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歌曲的名字叫罗拉，罗拉，这样的一种轻快又慵懒的拉丁节奏，你喜欢吗？就像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在抬头仰望银河的时候，晚风会裹着青草的气息吹过我们的脸庞，而细碎的鼓点就像宇宙里不断游走的那些星际尘埃，缓慢的，自由的，不受任何轨道的束缚。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星河水手。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常识乙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个回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也是走出了中国独有的回收路线。传统的火箭一子级分离之后是直接坠落销毁的，而常识乙完成了入轨一子级精准可控返回无损回收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就此我国正式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火箭回收工程能力的国家，和美国主流的着陆腿垂直站立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是在用海上巨型柔性的阻拦网捕获了火箭，省去了那个着陆腿，然后同等条件下的运载能力会更高，网系的缓冲冲击力更小，舰体的损耗更低，可复用次数上限会更高。可以说这一次的回收不只是一次酷炫的海上捕获实验，它让中国的火箭告别了一次性消费品的时代，靠独创的网系技术走出了自主复用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星河水手跟着一起欢欣雀跃吧，来听永斌和魏晨共同为你讲述的这首开普勒452B。

开普勒 452b 一直也被称作是地球的孪生星球，永斌很慵懒很松弛的说唱就这样铺垫着，而魏晨很干净很通透的那个主唱撑起了整首歌，温柔的向往，就像很多的天文爱好者持续很多年的去追踪这颗类地行星时候的那份心，明明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却始终怀揣那一丝丝的微弱又坚定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有这样一颗属于自己的开普勒 452b， 那是没实现的心愿，那是错过的相见。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来自胡夏的银河照亮的花。我们都是世间不起眼的小花，都会经历风雨，会陷入到低谷，可是总有细碎的温柔，就像星光一样悄悄地包裹住自己。

可能是一句安慰，一次陪伴，就像音乐一样，用这样的声音给我们传递着踏踏实实的一种暖意，告诉每一个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的人，再微弱的存在，也有整片银河愿意为你点亮光亮。

什么什么告诉我们，宇宙不只是有柔和的星光和星空，同样存在高速运转肆意张扬的那些星体和星际风暴。就像人的情绪从来不只是只有一种模样，我们也会有迷茫，也会有困惑，也会有疑问的那个时刻。而你是否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发问，允许自己保有一种发问的棱角，我想这是每一个星河水手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 PTX 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这样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当你下一次在某一个清亮的夜晚，在一个能见度很好的夜晚，你一抬头看见了整片银河，那就是你触手可及的美好。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自带一份温柔感在，名字也很特别，叫 You。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个歌名，感觉表达的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表情，一个心情，还是一份音乐态度，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抽象又有趣，有一点自言自语一样的念叨，就像陈粒自己所拥有的那份很独特的调调。这首歌依然让人觉得很惬意跟很放松，就是感觉很空旷很自由，好像置身在整个宇宙当中。小动作单元邀请大家成为一名星河水手，我们接下来要去遥望太阳和月亮。

2026年的7月，一边是中国航天交出的历史性答卷，天问二号奔赴了10亿公里之外的小行星，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常识已实现全球独一份的火箭回收。那另一边又是什么呢？是全球的望远镜不断地挖掘宇宙出生的秘密，刷新了我们人类对于星际黑洞的认知。比如说欧几里得望远镜再次刷新了最古老星体的一个记录，它一次性地发现了31颗早期宇宙类星体，有2颗来自宇宙在诞生之初仅6.7亿年的时候，是人类目前观测到最古老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星系。再有韦伯望远镜发现了宇宙早期的叫棒旋星系，也是由此推翻了早期星系结构简单的传统理论，改写了星系演化的模型。可能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太遥远，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真实存在的。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观测星象的 APP， 叫做 Star Walk 2。星星的那个 star S-T-A-R walk 散步 W-A-L-K， 选择那个后面缀有数字2的就可以了。打开那个界面之后，在左上角的位置会有一个指南针，你点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你所在位置能看到的星空的一些星座，它们的图形，它们的名字，你就旋转着手机，它会挨个的出现。我就是用这个 APP 认识了更多的星座，你也可以试试。

一首有着轻快曲风的歌，来自子瑜，《宇宙游乐场》。好了，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星海航行也即将停靠岸边。各位水手们，今天的旅行还快乐吗？我们以这样的身份穿过不同的音乐给我们构建的宇宙图景，听着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向往星空的脚步从未停下，而音乐就是我们的飞行器，只要你召唤，你就能随时的奔赴宇宙，只要你愿意抬头，平凡日常你就能拥有整片属于自己的银河。最后的这支，刘慧和你一起分享来自崔一桥的蓝星河，我们期待下一场浪漫星际音乐之旅吧。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0: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9: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1: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夏季对肾脏的挑战不容小觑，喝水少、易感染、不良饮食，多种问题都可能诱发或加重不同类型的肾脏问题。高温下户外出汗，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小心热出热诱导性肾病。高温闷热天气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引发急性肾损伤。出汗多喝水少，肾结石更容易结晶。啤酒海鲜吃出痛风性肾病，波动的高血压肾病，消渴加剧的糖尿性肾病，慢病患者更容易被肾病找上吗？邀请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带您关注夏季常见肾损伤。
15: 欢迎安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是夏季常见的肾损伤，或者简单来说，就是哪些问题有可能它以肾病的形式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里面容易找上门来，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先来列举一下。
16: 啊，是这样，因为夏季呢主要是一个高温，容易呢出汗比较多，容易脱水。那么哪些人容易得肾脏，就是容易得急性肾损伤啊、那么其实呢还是有基础病的，第一老年人，然后呢糖尿病的，还有呢就是有慢性肾脏病的，比如说你有慢性肾炎，像埃及肾病啊，膜性肾病，或者是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肾功能不全，也就是血肌酐升高的这类患者，对这种高温，尤其是造成的脱水啊，就是就容易引起这个，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引起一个急性加重，我们称为急性肾损伤。当然也有一些呢，像这种这个急性的高尿酸血症啊，急性高尿酸血症除了引起痛风以外，它可以引起痛风肾。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高温天气，有的人夏天嘛容易要减肥，然后锻炼，然后就是过度的运动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这种横纹肌溶解，也会引起急性肾损伤。因为夏季嘛，你本身横纹肌溶解，其实如果说轻度的啊，你多喝水，它就自己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及时补水，你出汗又多，横纹肌溶解以后，很容易就造成横纹肌引起的肾损伤。急性肾小管的这个损伤。
15: 但是大家可能自己压根还不知道呢。
16: 对对。
15: 大家真的可以先接杯水哈，补充点水分，
16: 对对对，
15: 然后再听着我们的安主任给您来科普夏季有哪些常见的肾损伤。你像老人、小孩、经常在户外工作的这部分人群，
16: 对对对，还有户外工作的，
15: 对， 对，还有很多的基础肾病的朋友，以及很多基础慢病的朋友，这期节目您都得听好了，方方面面很多内容可能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而肾脏呢又是我们人体特别重要的器官，所以保护好肾脏这期节目您一定要听。好，夏季呢出汗多，喝水少，贪凉，吃烧烤，喝啤酒哈，应该说这是很多朋友夏季的常规操作，但是对于肾脏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方方面面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吗？
16: 是的，首先呢就是夏季高温，然后呢这个咱们出汗比较多，那么就是出汗多以后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血容量啊，你出汗多以后血容量不足，那么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呢，特别是老年人啊，还有糖尿病肾病的这些患者呢，他对血容量不足呢，他耐受非常差，
15: 嗯，
16: 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那么你肾脏的灌注就不足，那么你就肾脏病就容易加重。
15: 嗯，
16: 还有呢就是夏季吧，咱们刚才你说了比较热，然后大家容易就喝啤酒啊，
15: 贪凉
16: 啊，贪凉啊，喝饮料啊，然后呢就是再加上吃烧烤啊这些，那么即使你没有肾脏病，或者是有潜在肾脏病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有肾病，
15: 嗯，
16: 那么就也是无形中就加重肾脏的损伤了。
15: 就是这样的一个冰凉的刺激吗？
16: 它不是说冰凉的刺激，就是因为你要是大量的喝凉了以后，又吃烧烤又什么，那么夏季呢容易滋生细菌啊，就容易导致急性胃肠炎啊，胃肠炎以后呢，它就是一个是本身腹泻呕吐，然后脱水导致肾灌注不足，另外呢就是你感染以后呢，它的感染的毒素啊也会损伤肾脏，所以这种双重的打击就使你原本已经不好的肾脏会加重，或者是你没有肾脏病，但是你的潜在的肾脏病的人群，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是老年人，或者是你这个人经常熬夜啊，这个生活不规律啊，本身你的这个肾脏的功能可能就不太好，但是自己又不知道，像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损伤肾脏。另外呢就是你喝水少嘛，就是容易尿路感染啊，尿路感染本身呢也会容易引起肾脏的损伤，所以就是夏季呢有很多这个容易伤肾的一些
15: 习惯，
16: 一些习惯和一些这个不能避免的，或者是可以避免但是呢又不太在意的，
15: 就是因为大家不够在意，或者很多朋友他自己的一些习惯，他并不觉得他会伤害到我的肾脏，
16: 对对对，
15: 所以这个背后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您在不知不觉当中，比如说汗出的多了，水没有及时的补充，贪凉，吃烧烤，熬夜等等这样子的行为哈，不管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西医的角度，它其实都会伤了我们的肾。
16: 是因为夏季吧，因为夏季高温是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四季当中，它也是就是我们说是阳气最旺的，人体也是阳盛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内经里边讲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以养阳实际上就是要顺应这个四时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一味的去这个冷饮啊，生冷的这种冰镇的这个饮料啊，啤酒这些，你过时寒凉以后，实际上就是在伤阳，
15: 伤阳气。
16: 对
15: 啊，然后包括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肾脏呀，它也是一个挺沉默的器官。
16: 对对对。
15: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刚才已经做了那么多伤害它的事儿了，但是早期它可能不疼也不痒。
16: 是。
15: 那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捕捉一些这种报警信号？
16: 第一呢，就是。当然我们的健康体检每年的要做啊，这个是不能省的啊，因为有很多肾脏病，其实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体检发现他自己并没有症状啊，所以呢这些健康体检我们建议就是健康人每年都要至少做一次。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有基础病的，你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或者既往有肾脏病的，那你夏季就更要注意了。然后呢就是当然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这个不良的不好的习惯一定要这个避免。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夏季出现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夜尿多了，或者呢就是白天的尿量少，尿的颜色呢就是发深，比如像浓茶色，像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 这个缺水了，
15: 嗯，
16: 啊，你要及时补充水分，要让你的尿量呢，就是你每次排尿呢，尿的颜色是淡黄色，而且是透明的，这就说明你的体内不缺水。啊，而且呢，我们建议呢，喝水呢，补充水分也要就是少量多次的饮用，
15: 嗯，
16: 一次200毫升，大概就是你没事就一天嘛，像我们比如坐办公室的人啊，一天有2000毫升左右的水，但如果你是户外的，或者你这个人爱出汗，那你就适当再多啊，可能是3000，如果是高温作业的，可能得到4000甚至5000，
15: 嗯。
16: 这个时候呢，补水也是一定不要说一顿光光光喝一大杯，一次要200毫升左右
15: 啊、
16: 哎，然后就是这个少量多次的饮用、
15: 嗯。
16: 如果你出汗比较多呢，除了喝水以外呢，一定要补充一些电解质。
15: 嗯，
16: 所以你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啊，如果没有运动饮料，那你就是一升水里面加那么1克的盐，就是淡盐水也是可以的。
15: 嗯、
16: 如果没有糖尿病，再加上一点点糖都是可以的。
15: 嗯
16: 嗯，
15: 总之大家哈，千万不要等到我们的肾脏已经彻底罢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医生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你了。所以之前我们要掌握足够多的相关的信息，自己有哪些基础相关的问题，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节点，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和隐患，我们要及早的去干预一下。
1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1: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2: 再不养生就晚了。
11: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网友说的也特别好，燕林就说了，科学喝水，不暴饮，不缺水，普通人每天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来喝。
2: 对对 对, 对，
1: 哎，说的特别的好啊。然后包括呢，我们要坚持这个体检。其实说到体检项目当中，哪些检查项目和我们的这个肾脏之间是关系最密切的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怎么能发现我是肾脏病呢？其实在临床上，有的人来了啊，他有见、有这个体检的
1: 体检报告
2: 啊，他有的不体检，他但是他有体检的这个意识，他来了说，大夫你给我抽个血，给我查一个全血，或者给我查一大生化、然后呢别的就不查了。他认为就我查一个血，多查完了以后我就能知道我全身是不是哪有病都能查出来。其实不是的、尤其我们肾脏病，这个建议你怎么早发现肾脏病。第一呢，特简单，要尿，一定要查尿，尿常规，
1: 一定要流尿。
2: 对，健康人就查个尿常规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那就尿常规加尿微量白蛋白。因为尿的微量白蛋白呢，在你尿常规有加号之前啊，它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它是一个早期肾损伤的一个指标。所以要尿常规加尿微量白蛋白。另外一个呢，就是抽血查肾功能，也就是我们常常大家都知道查血肌酐、尿素氮，还有血尿酸，就是肾功能基本上就包括这些。然后一个就是 B 超，双肾的 B 超。就实际上就特简单，就三项。一个尿，一个肾功能，血的肾功能，一个肾脏的 B 超。我们就能发现你有没有肾脏病，你肾脏病，你肾脏是否正常。那至于说出现了比如说尿蛋白了，或者血肌酐高了，或者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你是什么原因。
1: 所以您看，种类我们一定要选对，
2: 对，
1: 才能够发现你想要检查的这一个部分的脏器是不是真正的健康。
2: 对，
1: 要不然的话有一些这个查错了，您虽然做了一大堆的检查，
2: 对，或者没有查全。其实这个尿啊、其实这个尿常规特别重要。因为有很多慢性肾脏病，比如这个人是个肾炎的病人，他早期他可肾功能肯定是正常的、他一开始起病他就是血尿蛋白尿，那么你自己根本有的病人，不是每个病人肾脏病肾炎都会肿，有很多病人他是不肿的，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 表面的症状、
2: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要观察细一点，可能尿里有泡沫，那就是你一查尿呢有尿蛋白。但是他在早期可能10年之内，有的病人他肾功能都是正常的，你查血血肌酐是正常的，你做肾脏B超也基本没有大问题，但是就是没有查尿。因为在临床中我们经常就是见到真是不止一例，就是特别年轻20几岁的，这个我见过就有好几例，都是大学毕业刚一工作创业或者刚工作体检、就发现严重的肾脏病。
1: 他是怎么来的呀？
2: 他实际上就刚像我刚才说的，就有好多肾炎啊。他其实肾炎就是好发在这个青年啊、中青年啊，或者是儿童，就是早就是年轻人，容易得慢性肾炎。比如说艾杰肾病，他就是青壮年比较多，
1: 高发的。
2: 对，但是他早期确实没有症状，比如说你感冒啊，或者一个这个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消化道感染。胃肠炎可能就诱发了这个艾杰肾病了，但是你没有症状，一体检发现有血尿蛋白尿。但是不体检的人呢，就是举个例子，有一年一个23岁的一个小伙子，他来看病是因为什么？说没劲儿，喘不上气来，就气短，他就上我们呼吸科去看去了。呼吸科大夫也比较有经验，一看他那个面色啊，就像个慢性的这个病容，就是个慢性病。他说你查个血吧，一查肾功能血肌酐800多，而且血压高压是200，就是肾性高。

0: 也很多都是体检发现的。
1: 嗯，包括现在我们还要提，都是新的，都是最好的状态，不把这个体检当回事儿。但是其实真的应该把这个体检纳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包括这里我们说现在这个像外面的外卖员也好，过去我们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工作的人也好，遇到这种天气特别的害怕。当时我们怕的更多呢是中暑啊，
0: 是是。
1: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已经知道说我大量出汗的时候我也得大量的补水，可是很多人说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会出现什么恶心乏力尿量变少的情况，到医院一检查肌酐就已经飙升了。你说这个水也补了，那为什么肾脏这会儿还是可能会罢工呢？
0: 是这样啊，第一呢就是你有可能你原来就有基础病
1: 自己不知道，
0: 哎，自己不知道。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补水补得够不够，补得对不对，对吧？第一你补水，刚才我说的你是光光光一天我喝了三杯水，每次都是一次喝500毫升，那这个补水肯定没有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
1: 哦、
0: 啊，要少量多次补啊。另外呢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出汗的情况，
1: 嗯，
0: 如果你这人出汗特别多，而且呢你的补水可能你补2000毫升3000毫升
1: 还
0: 不
1: 够呢，
0: 还得观察你的尿量。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就是你的尿的颜色啊要清亮，而且呢不要这个就是我刚才说是淡黄色啊，淡黄色是透明的，这才代表你的这个体内不缺水，就是水基本够。但如果说你这一天就上了一次厕所，尿都是浓茶色，那肯定还是这个补的水不够。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不仅仅是喝进去的水量，也得看排出来的尿量。
0: 对，尿量。
1: 还有
0: 尿的颜色。
1: 尿的颜色。
0: 对。
1: 这两点是我们在高温天气下就是自己一定要留意的点哈。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包括到了每年夏天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新闻，高考之后突击健身的，还有这个办公室白领为了健身哈，叫做猛练深蹲，结果就出现了肌肉溶解、
0: 嗯、
1: 还有急性肾损伤住院这样子的消息。很多人就纳闷了，说高温天气运动运动、嗯、出点汗，然后我把运动饮料也补上来，怎么就练出问题来了
0: 啊？前两个月我们就收了一个17岁的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
1: 哦、
0: 就是因为健身，然后他之前没有怎么健身，突然就一次健身了，就是做的这种无氧运动做的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回来肌肉疼，觉得这是锻炼，觉得正常的反应，啊、其实不是的，就说明你的那个力就是这个锻炼的强度太大了。因为我们觉得锻炼呢，我们建议呢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你如果说肌肉有轻微的哎有一点酸痛没有，如果明显的酸疼，这时候你就不要再做了，一定要多喝水，而且要观察你的尿量尿色，如果尿的颜色成这个深茶色，或者是这个洗肉水就是那种酱油色，那么一定要就医啊。因为就是每个人对这个就是这个肌肉损伤，其实每个人
1: 耐受不一样，
0: 他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但是呢，不管谁，我们就建议就是循序渐进的，不要一下子哎，我从来没锻炼，今天我就这个锻炼2个小时。我们原来我们就收过一个小伙子，他去锻炼健身，从来没有健身啊。然后他说那个同事都健身，那我就去。他一次第一次就其实不长，可能也就1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回来肌肉疼得特别厉害，然后问教练，教练说：“哎，你这正常的，
1: 谁练完了
0: 不
1: 疼啊？”
0: 对，第二天又接着练，然后病人就发现这个尿就成那个酱油色了，赶紧就来我们医院的肌，那他的这个肌酸激酶就是这个肌肉的溶解以后呢，肌酸激酶特别高，就好几万。然后
1: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第一时间就医的话，咱还救得回来吗？
0: 救得回来，大部分都能救回来啊。也就是让他，我们主要就是补液、利尿，然后简化尿液，让他这个肌红蛋白尽快的
1: 排出去。
0: 对，但是严重的，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了还没有重视的话，严重的会引起急性肾衰。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血液净化，就是血液透析，就透出去。嗯，绝大多数
1: 高强度健身之后。各位除了补水，然后观察一下我这个身体的这种酸痛的程度哈，
0: 对，
1: 是怎么样的，就是千万不要有就是肌肉酸痛才说明我练到位了，我再坚持几天就好了、这里面可能是有危险的。
0: 对，确实是。
1: 然后您主要是观察一下，我们说那个信号是观察尿的颜色，是吗？
0: 尿的颜色，
1: 嗯，
0: 它就是肌肉酸疼， 啊，肌肉酸疼这很
1: 常见，
0: 很常见。就首先要有这个，
1: 嗯，
0: 大部分都有肌肉酸疼，还有尿的颜色。还举一个例子，是这个人呢，他那个长时间的蹲马桶，就坐在马桶上，坐时间很长，也导致了横纹肌溶解。所以就是你一个姿势就是总在压迫这个肌肉，它也会造成损伤。
1: 还是根据每个人身体的底子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在面对着这些外来的一些强度的有耐力性的这样子的动作也好，或者是持续的时长也好，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横纹肌溶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哈。所以各位咱们就是要留意了，尤其是在这个酷暑的夏季里面啊，大量体液流失的情况之下，如果您还在拼命的运动和锻炼的话，那这件事儿我们都要留意一下。
0: 对，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呼呼，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7: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在清朝皇帝当中啊，第一位绘制耕织图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南巡期间呢，江南的地方官员跟文人纷纷进献藏书，其中啊就有一本啊根据南宋耕织图刊印的耕织图。康熙看完了以后爱不释手，感叹啊这织女之寒，农夫之苦。回到京城，他就命宫廷画家焦秉真参照图册重新绘制耕织图，也就是清朝的第一部耕织图御制耕织图。这焦秉真接旨之后啊，精心绘画，将男耕女织的情节呀、描绘的是有声有色。清朝康熙的35年，这御制耕织图就完成了，全图一共是46幅图画，系统描绘了农业生产从进种到入仓，蚕桑养殖从育蚕到剪帛的整个过程。御制耕织图画好之后，康熙啊亲自为这御制耕织图作序，并且每幅图上边赋诗一首。康熙啊在序言当中写道：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眷眷于此，至深切也。绘耕织图各23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足见呀，这康熙皇帝对于农业的重视。就是他说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咱们应该感谢啊，这织女啊，还有这些农夫啊，他们的苦楚。我虽然身为皇上，但是我呢，经常啊念及他们的辛劳，而且非常感动，所以画了这么23幅图，每幅图上面呢，我写这么一首诗，哎。代表我这当皇上的心意，对他们表示感谢。康熙皇帝已经绘制了御制耕织图，那么他的儿子这雍亲王胤禛，哎，为什么还要绘制这耕织图啊？而且把自己跟他的福晋们都画成了农夫残妇的模样，这为什么呢？雍亲王这么做呀， 除了表示自己重视农桑，还有更深的用意。这康熙皇帝啊，有35个儿子。到了晚年呀、哎呦，那皇储之位的竞争啊，异常的激烈。雍亲王胤禛是皇四子，为了争夺这皇位，雍亲王啊是韬光养晦，一方面呀、暗自培植亲信势力，另一方面呢，得讨好这父皇康熙。康熙呀、一生重视农耕，绘制这御制耕织图，亲笔作序，为每幅画题诗。嘿嘿，这雍亲王投其所好啊，让宫廷画家也绘制了一套耕织图进献。在这套献给康熙的耕织图上面，每幅画啊，雍亲王也是亲笔题诗，字里行间表现出了一种啊怡情山水田园，醉心农耕桑枝，与世无争的这么一种闲散的态度。如耕织图第九首拔秧当中啊，雍正就写道，叫做征携老志去，共插莫牵迟，自得为农乐，辛劳总不如。在这个织图第六首分帛当中啊，这个雍正皇帝把农村的山野景色描绘的也是特别有诗意，叫做春燕略风清，春蚕得日长，帛分当出场，叶落有繁庆，少妇采桑间，斜筐归陌上，门前麦骚骚，黄云接清壤。而且雍正皇帝还别出心裁，把自己跟家人画成了农夫残妇的形象。雍正的这些诗跟画啊，既表达了对男耕女织田园生活的赞美向往和重视农桑的情怀，也向父皇和兄弟们表达了一个什么呢？自己对争夺储位不感兴趣的愿望。恰巧这些呀、都符合父皇康熙的喜好还有期望。因此这胤禛逐步取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在他45岁的时候如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其中的雍正耕织图可谓是功不可没。那么雍正耕织图和康熙的御制耕织图有什么不同呢？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真的像雍正耕织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耕织图啊，是模仿康熙的御制耕织图绘制的，图中画的数量、名称、内容、顺序都跟这御制耕织图啊基本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什么呢？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比如农夫啊、残妇啊，都被画成了雍亲王胤禛跟他的福晋们的容貌。我们啊取其中的两幅做一下比较。第二幅图啊，叫做耕图，两侧的耕织图构图相同，不同的是什么呢？御制耕织图啊当中观看耕种的是一位啊手拄拐杖的老者，而在雍正耕织图当中却成为了雍亲王。第三十幅为采桑图，御制耕织图当中啊树下接桑叶的是一位年轻人，而雍正耕织图啊则变成了雍亲王。全图啊以写实的方法展现了雍亲王亲耕福晋亲蚕的劳动场面，在历代的耕织图当中是绝无仅有，足见呀图册的珍贵。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真的像雍正耕织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啊对父皇康熙实行的农业政策特别了解，深明啊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的道理，继续实施啊减免税赋、奖励垦荒、滋生人丁的这么一个政策。雍正二年颁布圣旨，各省督府以下皆有克农之责，应不时资访疾苦，为农除害。各州县呢，又应春至劝耕，秋至劝敛，察农民之勤劳及收成之丰欠，如或奉行不力，则予易处。这些措施啊， 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位于北京永定门内的先农坛，是明清两代帝王啊更继炎帝神农氏的场所。炎帝又称先农氏，相传啊尝百草找出了为民治病的草药，亲自尝试农耕，传授五谷种植之法，让天下百姓得以温饱。因此这炎帝神农氏跟皇帝轩辕氏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先祖。每年农历2月当中的一天，明清两代的皇帝啊都得带着百官到先农坛啊祭祀农神，亲自参加农时活动，祈求五谷丰登。雍正皇帝即位之后，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到先农坛祭祀农神，带头呢扶犁耕种，借以劝告天下百姓务农耕作，告诫百官要遵循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国策。收藏在咱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祭先农坛图卷就记录了当年啊雍正祭祀农神的场景。画面上的高台就是当年雍正皇帝祭祀炎帝神农氏的祭坛。祭祀仪式之后呢，这雍正皇帝还要亲自观看王公大臣扶犁耕作。这雍正皇帝啊还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农田，现今的北京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雍正皇帝亲耕的旧址。而皇家养蚕房呢，这织造旧址就在咱们今天北海的幼儿园内。绘制耕织图反映了中国自古啊重视农业、怜惜百姓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及前朝耕织图之大成，是历代耕织图当中最精美的一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雍正耕织图细腻传神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是一份啊全面记录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耕织图当中，大人们辛勤劳动，孩童们呢也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或是放牧啊，或是送饭呢、啊、或是照料弟妹啊，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勤劳勤俭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啊是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的。耕织图的图册为设色的卷本画，画家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方法跟西洋画法呀给结合了，不但把人物肖像画的是栩栩如生，把乡间田野景致也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山水之间绿树成荫，村舍阡陌鸡犬相闻，勾勒出了一幅啊恬静和谐的田园生活，充分体现出了雍正时期宫廷绘画精细雅致秀美的特点，是咱们中国宫廷绘画当中啊经典画作。尽管这画面上边没有留下绘画者的姓名，专家们呢就从这画风上推断，雍正耕织图啊出自当时宫廷大画家陈枚之手。陈枚啊在这康熙雍正期间在清宫啊供职，擅长人物、侍女、花卉、山水，画风细腻。每幅耕织图的上方呢 哎，这位胤禛啊都亲自题诗，盖上了雍亲王宝和破臣居士的印章。雍正皇帝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书法呀清秀古朴，诗词寓意深刻，哎，颇有大家风范。由于雍正留下来的书法跟诗词作品数量啊不多，这套集绘画、书法、诗词为一体的画作呀就显得是更加的珍贵了。正是因为它的珍贵，这雍正耕织图一直就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从来啊没有对外展示过。雍正耕织图问世300多年，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宿当念农夫之苦，即使到了现在，体味这幅画作依然叫做意味深长啊。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雍正耕织图虽然深藏故宫300多年，从来没有展出过，但如果您想收藏这些绘画，也有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收藏钱币。民国期间呀，当年发行的一些纸币上就曾经使用雍正耕织图的一些画面作为图案。所以呀，如果您收藏民国钱币，不妨关注一下有关于雍正耕织图为画面的品种。最早在纸币上使用雍正耕织图的呢，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农工银行。1932年发行的1块、5块、10块的银元票，由美国钞票公司称印。1934年，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块钱券，这些纸币正面都使用的是耕图，画面展现啊水牛牵引四王爷手扶木犁耕地的场景。背面为织图，展现的是福晋操作织机织布的情景。使用耕织图最多的当属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12月成为了国家银行之一，继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后发行法币。这些法币当中，1935年德纳罗版1块钱币是红色的，画面上用的就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二云拔秧两副。1935年德纳罗版的5元币啊是绿色的，用的画面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迟岁薄阳两副。1935年德纳罗版的10元币是紫色的，用的画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灯长连两副。1936年德纳罗版的5角币用的是雍正耕织图冲对一云两副。1941年中国大业版的20元用的则是冲对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的1角币用的是入仓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2角币和1942年中国大业版100元币画面用的都是插秧的画面。此外还有1940年中国大业版的1元、10元币用的呢分别是龙和灌溉的画面。如果您有兴趣呢，您就不妨找来看一看。哎，如果您要想收藏这些民国货币，价格真伪那得靠您自己啊，多听多看多学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9: 我是旅行家。
10: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11: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三年级，快到四年级了，下学开学就到四年级了。
10: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2: 刘秉恒，我在三年级。
10: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11: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10: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2: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10: 比如说
12: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10: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11: 我们一共出了六天，五个晚上。
10: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11: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10: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1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10: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12: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10: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12: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10: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12: 对。
10: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11: 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10: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11: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10: 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12: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10: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12: 是手动一个，脚都就得动一个。
10: 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11: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的，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10: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12: 有。
10: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11: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12: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10: 我有看到云雾吗？
12: 没有，
11: 但是往天上看有。
10: 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11: 对。
10: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呀，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11: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10: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11: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10: 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11: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10: 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11: 不能玩命。
10: 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很好。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12: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的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10: 她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12: 对。
10: 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12: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10: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12: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6: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5: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6: 对。
5: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7: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5: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7: 对。
5: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6: 有。
5: 能举个例子吗？
6: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5: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7: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
5: 壁画，
7: 然后呢到了现场，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5: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6: 打100分。
5: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7: 100分。
5: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6: 对。
5: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6: 有。
5: 来告诉我一下。
6: 我想去哈尔滨。
5: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6: 冬天去。
5: 为什么？
6: 因为冬天去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5: 哦，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6: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5: 哦，就喜欢冷。
6: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5: 好，刘秉恒呢？
7: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5: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7: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做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它那儿的海鲜也很多。
5: 哦，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这个参与一些比如说捉海鲜这样的活动，其实咱们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海滨的国度都可以实现，但是你偏偏选了中东的阿曼。我觉得你的知识面非常的广，了解的很多。这个阿曼这个地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7: 我是从看一个视频知道的。
5: 是不是那种户外探险视频？
7: 嗯。
5: 哦，好的，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完全做到了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的约定，就是没有抢话，很有序。我从你们今天跟我录节目的这个状态可以想象到你们在一线天面对有一些挑战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下是怎么样非常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秩序的去完成的。而且这样行程为什么你们自己也打了满分的原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给你们安排的很好，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配合的非常的好，你们很享受旅程，而在旅程当中很守秩序，让妈妈很省心。这样吧，最后给你们一个吐槽环节，就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行为是让你们觉得生气或者不满意的？
6: 嗯，
5: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
5: 完全没有啊，
6: 没有。
5: 那哎，我问一下，妈妈们在沙漠上拍照的时候你们仨干啥去了？
6: 趴沙子里。
5: 所以你们很享受那个过程，你们希望妈妈拍照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你们就可以多玩一会儿沙子了，是不是？
6: 嗯，
7: 可以的，够长的。
5: 已经够长，所以这样行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6: 嗯，
5: 好好好，
7: 对，
5: 谢谢你们两个小朋友。哎，那你们俩就可以去玩了，我再跟妈妈们聊两句，行不行？
6: 好的，
5: 好的，那谢谢你们，拜拜。
8: 告别两位小朋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两位大朋友，欢迎牛姐和严总，有请两位。
5: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行程？
6: 半个月吧。嗯，
5: 那像订酒店，请谁来主要负责？
6: 我去选的酒店，然后看那个各种网络上的评价，然后最后筛选出来。因为提前订酒店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能订到，这个旅游线路还是比较热门的，所以酒店不太好订，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5: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感官就会差很多。
6: 对，而且酒店的价格各种的也很合适。后来我们再去的那个酒店就已经是张掖的那酒店就已经是满房了，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十天都是满房。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9: 是的。
5: 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6: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5: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6: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9: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5: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9: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
6: 这得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1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花茶和再制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在一起咱们聊聊茶的事儿。
0: 说到茶哈，茶叶铺门前呢会挂着四个牌子，这四个牌子各写着普洱、大方、龙井、香片。
1: 对，
0: 今儿啊我们就要说说这个香片。既然说到这四个牌子了，肖老师就得捎带手的把那仨也顺便说一句，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大方是什么。
1: 你看刚才主持人说过去啊老茶叶铺还真就是这样，龙井、大方、香片、普洱，都是那个一个方的，但是吊着角那么挂起来，写着这个几个字。龙井茶咱们知道是吧？西湖龙井是很有名的绿茶品种。大方呢，大方也是作为一类绿茶的代表。过去呢是就是歙县那一带产的绿茶啊，叫大方茶。后来呢就作为啊安徽绿茶的代表。龙井呢作为浙江绿茶的代表。咱们知道浙江、安徽、江苏这个三角地区是中国绿茶的黄金三角，就金三角。以后有机会咱们还要讲这个绿茶金三角。好，那个绿茶有龙井，有大方。香片是什么呢？香片就是茉莉花茶。普洱呢，普洱属于黑茶的一种，是吧？过去呢喝黑茶没有这词儿，另外呢其他的那个品种呢也不熟，就熟悉这个普洱。那普洱呢就作为黑茶类的这个茶叶的一个代表。
0: 其实这也是茶叶铺在标榜自己，我有这些茶类哈，您可以选，
1: 很全。
0: 普洱您可以不买，但我这儿不能没有。
1: 是，过去买卖就这样，许我许您不买，不许我不备
0: 啊，
1: 不能让人给买短了，
0: 是吧？我想要普洱，结果我们这儿没有，这就不太合适哈。
1: 是，
0: 那今儿呢，我们是要着重的说一说这个香片，我们就说到这个茶叶的分类了哈，是分为原生茶和再制茶。像我们喝的这个绿茶呀，包括红茶都是原生茶。
1: 对。
0: 但是这个茉莉花茶，它就属于再制茶中的一种了。
1: 对。
0: 嗯，
1: 你看刚才咱们说，原生茶以前呢分的没有这么细，以前就是按呢茶叶的商品状态分的，现在呢以茶的原生状态来分。比如说按颜色说啊，你就记着颜色，绿、白、黄、红、黑、青。那么这分别代表六大类原茶。花茶呢是一个种类名称，实际上它不是仅仅茉莉花茶，包括什么珠兰花、玉兰花啊，还有其他的玫瑰花，只要是经过这些花熏制的啊，也叫印制的，那么这些统称为叫花茶。
0: 哦，肖老师提到一个名词叫印制哈，可能这个字呢大家比较陌生，上面呢是一个血宝盖，下面放一个声音的音。
1: 对
0: 啊，印制，这是在再生茶也就是花茶制作过程中的一个名词哈。它是什么意思呢？
1: 咱们俗话就是熏。就是拿茉莉花去熏这茶叶，
0: 让这个茶叶沾染上茉莉花的这个香味儿。
1: 对，它怎么熏的这也挺有意思，先把这茶叶加热，在大锅里炒，炒炒炒，炒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使它呀逐渐干燥，这过程
0: 脱水，
1: 温度不要太高，还没有到脱水的程度，逐渐失去水分，就让它逐渐干燥。咱们以前说过，茶叶的这平均的含水量，在平常情况下，商品茶应该在10%-11%左右。有的茶呢，大概还到8%。你要低于8%，这茶就非常容易碎，而且你摇起来，你会听见哗啦哗啦这响声。这茶就不能喝了，
0: 太干了，
1: 到这程度太干了。它在干的过程中，不仅失去水分，它的其他香味物质啊，也都随着
0: 芬芳类的物质
1: 都挥发，都没了。但是不能超过14%，超14%茶长毛。
0: 湿度太大了。
1: 对。那么在熏制也就印制的过程中，这茶不能一开始就达到刚才咱们说那11%这个含水量，它开始含水量是要高的，在炒的过程加热这过程中啊，逐渐失去一部分水分，失去完水分，咱们说土灶的印制方法啊，给它搁一大笸箩里头，搁一层茶叶撒一层茉莉花，搁一层茶叶撒一层茉莉花
0: 啊，
1: 然后拿棉被给它盖起来。
0: 让它完全的融合哈，
1: 对，趁着热，热茶叶碰了这个茉莉花，水灵的，当天先摘的带着露水的这个茉莉花，然后呢，它就会逐渐把茉莉花的香气和水气儿给吸收到茶叶里来。然后你再一看啊， 在拌一拌这个过程中，搅拌过程中，你发现这个茉莉花啊也干了，甚至有点发碎了。你在它完全破碎之前，赶紧的给它捞出来，给它清出来，那过筛。
0: 嗯，
1: 过筛呢就把这个茉莉花啊给留到筛面上，这茶叶就漏到筛里下头去，然后再炒制，加热，然后就按照刚才的方法叫如法炮制，再来一遍，一层茶叶一层茉莉花，一层茶叶一层茉莉花，再怎么一般都是四层，三层到四层，四层茶叶三层茉莉花，是吧，给它形成差不多一寸多厚这么一个厚度，再盖上被子，再印制一遍，然后再经过如此这番，经过一共大约3到4遍，甚至有的精细的要到5遍印制，这个在最后再筛一遍，把碎茶把茉莉花的那花梗花瓣给它筛下去，当然它不可避免还要保留一些茉莉花，
0: 嗯，
1: 都弄好了之后呢，哎，就再给它装到相应的包装里边，咱们这茶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0: 哦，
1: 哎，在这印制过程中啊，它有很多注意的事项，最简单的，在印制车间周围你不能有污染，
0: 嗯，
1: 参与这个制茶的人有几不许，
0: 有什么不许啊？
1: 不能抽烟，
0: 嗯，
1: 不能喝酒，
0: 嗯，
1: 哎，不能佩戴带有异味的，比如包括说我这我喜欢那个香水，我在过程中我喷点香水上班去了，不行。简单的说吧，就是一切有可能引起串味的，因为茶叶这东西非常容易串味，
0: 嗯，
1: 尤其是热茶叶，周围有点什么杂味就会被它吸收进去，这一吸收进去你再把它拿出来啊，对不起，不可能，
0: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对，
0: 吸收了就是吸收了，
1: 所以你看咱们保存这茶叶为什么说要在密封的罐里头，并且您不要放到什么柜橱里头啊，或者放到什么箱子里头啊，特别是什么像樟木箱子这类松木的千万别弄，
0: 出来就是樟木箱型的，
1: 对，
0: 樟脑箱型的
1: 也不能跟您的烟酒放在一个柜子里头，
0: 嗯，对，
1: 哎，茶叶最容易串味，
0: 嗯，
1: 特别是这花茶，花茶只要一串味儿，你就喝什么不就都不对劲儿了，
0: 感觉就是不对。
1: 对，所以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花茶虽然啊，你看着这么简单，就是把花瓣往里撒，实际上讲究还真挺多的。
0: 嗯，
1: 包括它那扁螺啊，就是它都有，得一定时间它都得清洗、
0: 清洗、风干，
1: 哎，
0: 是吧？
1: 对，特别讲究。清洗有俩目的，一个是清除异味，再一个防止杂菌污染。
0: 哦，
1: 哎。因为它在过程中它俩有那个鲜花啊，有水气儿，不可避免的可能有杂菌，
0: 嗯，
1: 这杂菌将来如果进入这茶叶里边，它可能长毛啊什么的，发霉啊，这你的茶叶完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啊，这刚才咱们说了，经过这么复杂的程序就把这花茶哎给它印制出来了，印制好的花茶你看吧，一个是啊茶型啊比较统一比较完整，
0: 嗯，
1: 虽然经过折腾这么几次是吧，但是最后它有几道不断的筛，把那碎茶筛下去了。为什么你看过去说有吃有喝这沫儿的
0: 高沫儿的呀，
1: 高沫儿
0: 那茶沫儿也没浪费，
1: 这茶沫儿哪儿来的呀，不光是说这茶叶铺它那个货底子，其中重要的就是它在印制这花茶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
0: 筛下来那些下脚料，
1: 对，它一遍一遍过筛，过4-5遍筛是吧，它就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一些下脚料，
0: 嗯，
1: 越往后这下脚料它越细碎，因为那茶叶越干，
0: 嗯，
1: 并且呢它这个筛子眼儿也越细，
0: 嗯，
1: 一开始呢那个茶呀它还含水量比较大，它不爱碎，
0: 嗯，
1: 到后来含水量小了，你再老这么折腾它，它容易碎，所以这时候产生的这个下脚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这个高沫儿，
0: 高沫儿哈，
1: 高沫儿呢，有个漂亮的说法，嗯，叫满天星，
0: 对，
1: 也叫一碗香，
0: 第二碗就没色儿了，
1: 对，啊，很便宜，比高沫儿还差的叫什么呀？叫茶土，
0: 茶土哈，
1: 哎，茶土就是在加工过程中就不分种类了，
0: 嗯，
1: 就最后他把这个案子上的地下夸夸一扫一归拢，当然叫茶土并不都是尘土，
0: 嗯，
1: 它还包括相当多的茶叶沫儿。可是这些就上不了档次了，
0: 嗯，
1: 就非常便宜了。
0: 喝高沫不漏怯，
1: 小漏怯，
0: 小漏怯。
1: 喝高沫您配烧饼不漏怯
0: 啊，
1: 对。但是您要在请客场合喝这高沫就差点
0: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这个茉莉花茶的整个的印制过程哈，这个印是它的一种工艺，血宝盖，
2: 对，
1: 下面放一个这个声音的音哈。
2: 是。
1: 那在过去茶叶铺卖这个香片的时候哈，它往往旁边还会摆着鲜的茉莉花。
2: 对。
1: 这茉莉花是干嘛的呀？
2: 这茉莉花啊，招人的。什么叫招人呢？就是说啊，如果说比如说啊，米夏，你今天这个到那儿买茶叶了，过去很少有成斤买的，是吧？买二两，最多买半斤。那么在包包之前腰好了，是吧？包包之前，这个伙计会打开那个盖儿，啊，就是他一小罐放着这茶叶嘛，这是小罐，是一玻璃罐，你外边看得见，拿出这么几腿鲜的茉莉花，然后哎，故意当着你面把那个那一捻给那茉莉花给放进去。放进去让你看着，哎呦，我这鲜茉莉花放进去了，这样呢再打包。这茉莉花啊，它不仅这个起到就是说一种这个鲜味，这个起到这么一种作用，增香的功能，同时对你心里也是一个安慰，
1: 对，
2: 是吧？你看我看见茉莉花了，说你熏印制了几道我没看见，
1: 对，
2: 哎，但是你当着我面割几腿茉莉，这我看见了，
1: 就是我心里感受非常好，
2: 对，所以你看商家他很会搞这心理战，这是你当你面买的。还有一些呢，这个比较老的那些客户，是吧？比如说这次你买了半斤，喝了差不多二三两，这个还没喝完，可是这茶呢您觉得不太香了，往往有时候就是什么呢，拿着那茶叶罐啊，又到人那茶叶铺去了，说掌柜的跟您寻几腿茉莉花，
1: 跟您寻几腿茉莉花哈。
2: 对，寻就是什么呢，跟您这讨几腿，或者说白就是要几腿啊，不是借，有借有还，这寻没还，就是跟你要点。你比如说家里吃饺子没醋了，就跟人说小二上那个西屋王大妈那儿寻点醋来，就是这要，
1: 就是要点醋。
2: 这茉莉花也是这样，是吧？这个常去的那伙计也认的。另外有的时候是不是本家这茶叶他能看出来，
1: 他一看就看出来了，
2: 哎，对，即使往往你不是这个，他给你朵茉莉花算什么呀，
1: 就是
2: 他拉主顾嘛，还当着你面，哎，他还给你搁几腿，甚至啊我都看见过那个端着那个茶壶就去了
1: 您就给我放在茶壶里，
2: 对对，
1: 他肯定也得给，
2: 说我们太太说了，您这跟您这寻几朵茉莉花，
1: 他
2: 端着茶壶就去了，表示我不是撒谎，我确实拿着茶壶呢，
1: 对，
2: 是吧？
1: 而且肖老师说过去茶叶铺哈做的是上午的生意，
2: 对，
1: 所以这寻这茉莉花可能下午去更合适，
2: 更合适，
1: 嗯，
2: 聪明的人呢就是晚不晌，就是茶叶铺要关门没关门，哎，茶叶铺啊没有经营到晚上八九点的，没有，一个是他不那点灯熬油，再一个那段时间买茶叶的人很少很少，晚上就都奔家了，是吧，吃饭去了，他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夜生活，所以这茶叶铺呢一般就是多半天的买卖，是吧？到下午的时候这茶叶没人买了，他这个相应的来说这茉莉花啊也就往外舍了，
1: 对呀，
2: 所以你这会儿去呢，如果你上午给你三腿五腿，这会儿啊给你十腿八腿了甚至剩差不多，对，报员都给你吧，这都有可能，所以专门有这个趁着这机会去那个什么，就跟商店商场超市打折似的，过了几点打折了上那儿去寻几朵茉莉花了，
1: 对于商家来说也是惠而不费的事儿，
2: 是
1: 拉你一个主顾哈，然后给的也比较多，
2: 对，
1: 你
2: 看这个茉莉花啊在这儿有，但是这茶叶铺它没有别的花儿，你看很怪，
1: 只有茉莉花，
2: 过去这个买卖间儿往往他到冬天也好，他或者夏天也好，他种花，甭管是带香味的，什么晚香玉啊或者说什么那个百日红啊，就是各种花他都有，唯独这茶叶铺不弄别的花，你说为什么？
1: 他也是怕串了味儿，
2: 串味儿，
1: 一
2: 个是什么，你比如你这儿弄一盆桂花，你倒是净闻着桂花味儿了，你这茶叶香你闻不出来了，是吧？
1: 香片的香你闻不出来了，
2: 再有呢它串味儿，你时间长了以后，你这好家伙，那茉莉花茶变成桂花花茶，当然有桂花花茶的品种，可是这你这卖的不是这个品种啊。所以呢，你看茶叶铺挺有讲究的，它不养乱七八糟花，最多啊，它到冬天养两盆水先搁窗根底，
1: 没什么味儿。
2: 哎，对，
1: 它
2: 不靠这花招人，它就是这个搁这个茉莉花也是现成的花，而不是成棵的那种树。后来呢有的那个店家呢他弄一两盆那个茉莉跟那儿然后你要的他现给你摘，
1: 这就更新鲜了，
2: 对，
1: 嗯，
2: 咱这个毕竟一颗一盆茉莉没有几颗，
1: 嗯，
2: 是吧？摘不了，摘不了几撮，它就象征性的一种点缀。
1: 嗯，
2: 所以你看，他喝茉莉花茶不仅仅是一个爱好，还包括一种情绪在里边。
1: 对，说到茉莉花哈，
2: 嗯，
1: 那我们用来印制茉莉花茶的这个花来自哪儿呢？
2: 有两种产地，一种产地啊，就是直接由外地运来成品的这个茉莉花茶。
1: 嗯。
2: 还有一种呢，是外地运来半成品进行二次再加工。从中国咱们全国范围来讲啊，可能你都想不到，一半以上产量的这个花茶来自广西一个小县城，叫横县。
1: 这地儿就盛产茉莉花。
2: 横县盛产茉莉花和茉莉花茶
1: 啊，这是茉莉花之乡，茉莉花茶之乡、啊。
2: 横竖的横
1: 啊，
2: 哎。那个地方啊，这也是由于这个后来工业化加工，这个由手工业向工业化转化的过程中，他们发挥的地域优势。
1: 嗯，
2: 当地呢盛产茉莉花，又有那加工茉莉花茶的这个经验，和设备，所以它逐渐呢在当地就形成啊，中国规模最大的这个盛产茉莉花的这个地方。它那花呢，花腿比较大，花型呢也比较厚，
1: 壮实，
2: 也偏厚，花呢花蜜，就是说香味也更浓一些，
1: 嗯，
2: 所以那地方加工出的茶叶也更好，
1: 嗯，
2: 所以呢现在咱们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那都是这个当地横县，广西横县当地生产的。咱们说到这个花茶，花茶的茶坯子并不是花茶。
1: 对，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误区啊，就是花茶是绿茶是红茶，就是没有熏制之前这个茶是什么茶呀？
2: 应该说主要的90%以上都是绿茶。
1: 嗯，
2: 但是这绿茶是相对来说叶片比较大，起码是中等的。但是花茶现在作为中档的茶，大部分叶儿比较大，
1: 嗯，
2: 它在加工过程中要切一下，
1: 对，
2: 所以你看，往往这个花茶切出来啊，它边缘很整齐，
1: 嗯，
2: 有刀切的这痕迹，是吧？在加工好这花茶之后，它还有一道工序叫拼配，
1: 哦，
2: 在拼配过程中，它要加其他不同的茶叶，
1: 除了绿茶之外，还加别的，
2: 要加红茶。要调这颜色、
1: 哦嗯、
2: 如果完全是绿茶，你觉得这像剩茶根儿、
1: 嗯、
2: 是不是剩下的，所以它适量加红茶。还有的呢还要加其他的花茶、
1: 哦、
2: 啊，比如说它有的在熏的过程中，为了省这茉莉花的钱，它要先用玉兰花熏一遍，为了省钱、
1: 哦、
2: 因为玉兰花便宜，玉兰花多好种啊，
1: 对，
2: 花腿多大呀。那么有的呢它比如低档的茶，它可能就适当给你拼配一些玉兰花茶。高档最高档的茶是不用玉兰打底儿的，完全是用茉莉打底儿、
1: 嗯，
2: 那个茶叶就比较好、
1: 哦、
2: 就是所谓的小叶花茶。
1: 嗯，
2: 另外咱们除了咱们常见说的这些花茶之外，还有一些啊用绿茶的名茶在经过印制熏制的。你比如说我就喝过叫什么，叫茉莉龙井。
1: 哦，这高端哈。
2: 哎，实际上它也不是当年的茶、
1: 嗯、
2: 这东西没有是当年茶，都是剩茶。头年的茶卖剩了怎么办？第二年哎得了，我给它熏一下。
1: 哦，
2: 又当这个茉莉花卖。还有什么茉莉东风豪、嗯，茉莉雀舌蚝，这都是非常精细的小茶叶。
1: 嗯，
2: 我甚至喝过茉莉信阳毛尖。
1: 哦，茉莉的信阳毛尖、
2: 哎、茉莉花要熏一下，它就作为一个新品种。但是这些总体来讲都不成功。
1: 嗯，
2: 因为它既没有花茶那种浓郁的香味，又失去了原来绿茶的那种
1: 清
2: 香。
1: 清新啊、
2: 哦，这两个茶那个特点都没有拢住，
1: 就这种组合还是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也有道理哈。
2: 对，都被淘汰。
1: 嗯，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之

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骨头大家都爱吃啊，这个猪骨头又好啃，肉又多，而且如果您吃完这个骨头之后啊，在这个吸一吸那个骨髓，哎呦，别提多香了。这骨头家家户户都会做，北方呢有酱骨头，南方啊就有这个大骨炖汤煲汤喝。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骨头有什么样的养生的食疗方法吗？今天就给您把这个骨头呀做得明明白白的。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大骨汤。
1: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0: 行，那这骨头怎么做，就看童叔给什么样的菜单了。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大骨汤。
3: 哎、
2: 想吃老家的大骨棒了，工地做
3: 的
2: 大骨汤。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嘞，买菜去。阿胶是不是童叔搞错了？我也能吃吗？走，先买去。
4: 老板要棒骨，这块和这块吧。那我今天要啃个痛快。老板，常规的，
2: 今天买东西多，回家炖骨头。
5: 叔叔，这又是阿胶又是红枣，这是给我吃的吗？
3: 哎，都会吃，这补气血的。
5: 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芡实和莲子买回来之后要泡发，这阿胶也得泡发一下，
3: 把这个骨头清洗。
5: 哇，让我想起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炖大骨。
1: 主要食材有大骨、芡实、莲子、阿胶、淮山、茯苓、桂圆、红枣、枸杞、莲藕、玉米。制作方法：一、提前浸泡芡实、莲子、阿胶；二、把骨头清洗干净，加入葱姜，将其焯水；三、捞出大骨，用开水洗净，放入砂锅；四、将莲藕切片，玉米切块；五、在锅中加入阿胶、芡实、莲子、淮山、茯苓、桂圆、红枣、莲藕、玉米；六、加开水先大火后小火炖1小时；七、炖好后加入枸杞。
2: 哇，馋了馋了馋了馋了，不如给你来吧。
3: 嗯，哎呀，谢谢。
2: 我先来块肉了啊。哇，这一大块，啃一个。哇，太棒了。同叔，这大骨汤到底能不开吗？
3: 那不开，它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这一锅汤的食材的搭配啊，清开脾胃，同时的补气血。
5: 所以，哎。大口喝汤，大口吃肉，哇，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讲太爽了
0: 啊。原来阿胶还能和骨头相搭配啊，这个搭配起来味道醇香，吃着骨头喝着汤，暖暖和和的在家里来上这么一碗，别提多幸福了。好了，这就是本期与人为善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我想这首歌大家都听过，苏打绿最经典的一首歌。清风很特别的嗓音，赋予了这首《小情歌》不一样的味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各位好吗？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南方》，一直很是喜欢，听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有感觉，能勾起每个人的回忆。达达乐队带来《南方》。

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山盟海誓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念起来其实有一点生疏了，但是唱起来是如此的熟悉经典。齐秦的歌曲《原来的我》，大家再回味回味吧。你还记得原来的你自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这首《梨花又开放》来自李延亮，听这首歌曲的人不多，但是值得一听，那种美好由心里啊慢慢的升起。弹得一首好吉他的李延亮也可以用来歌唱。

0: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
1: 这一首《爱上你不如爱上海》是动力火车的一首翻唱作品，不过这一次翻唱的更彻底，变成了中文，真的别有一番味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一首《时光》的歌词很令人动容，听过之后会让人想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回忆。许巍特别的声音气质还有他的性格，赋予了这首《时光》特别的内涵。

这首《等你爱我》还有其他的版本，可是很多人很喜欢小柯的。他的声音之所以是创作人的声音，应该是有一点特别，因为多了一点最原始的感悟。《等你爱我》哪怕只要一次都已足够。

最愉快的时光总是容易流逝，我们在音乐旅途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告一段落吧，明天也许我们会再见。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团圆，它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有人说，道路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安全就是守护着血脉畅通的生命线。当我们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乘坐公交，驾驶汽车，骑行电动车，甚至只是步行过马路，每一个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关乎自己的安危，每一次侥幸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机动车驾驶安全。作为司机，手握方向盘，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是车上乘客和路边行人的安全。很多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源于一些看似微小的不良驾驶习惯，比如疲劳驾驶。有多少司机抱着再开一段就到了的侥幸心理，在疲惫不堪时依然硬撑，殊不知

当眼皮开始打架，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那一刻，方向盘就可能失控，原本熟悉的道路就会变成危险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司机朋友，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请务必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赌时间，休息好才能安全行。除了疲劳驾驶，酒驾、醉驾更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酒精会麻痹人的神经，降低反应速度，模糊判断能力。很多司机觉得少喝一点没关系，我酒量好，能开好车。但酒精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杯酒可能会让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一杯酒可能让一个家庭从此阴阳相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这不仅是冰冷的条款，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保护。也请大家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不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的责任。此外，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不系安全带等不良驾驶行为也同样危险。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随意超速，却忘了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有的司机在路口闯红灯，总觉得不会那么倒霉，却不知危险往往就在那一秒的侥幸里。还有的司机和乘客觉得系安全带麻烦，殊不知在发生碰撞时，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货车司机朋友，货车车身重，刹车距离长，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超载，不疲劳驾驶，不随意变道，不强行超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时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避免事故发生。说完了机动车驾驶，我们再来聊一聊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随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机动车出行，但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很多电动车骑行者不佩戴安全头盔，随意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甚至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这些行为看似方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险。电动车的速度虽然不如机动车，但一旦发生碰撞，骑行者没有任何防护，很容易造成头部和身体受伤，甚至危及生命。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每一位电动车、自行车骑行者，出行时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这是保护自己头部的最后一道防线。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减速观察，确认安全后再通行。不要一边骑行一边看手机、接电话，避免分散注意力。同时，家长朋友们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儿童骑行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更不要让孩子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守护好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对于行人来说，遵守交通规则同样重要。很多行人觉得行人优先就可以随意地横穿马路、翻越护栏，却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会给自己带来危险。我们经常看到有的行人在过马路时不看红灯、不走人行横道，而是随意地横穿马路，甚至在车流中穿梭。有的行人翻越道路中间的护栏图一时方便，却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些行为看似是小事，却可能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行人，过马路时一定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不闯红灯、不抢行。在没有人行横道的地方，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不要在马路上停留徘徊，不要翻越道路护栏、隔离带，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玩手机，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出行时要格外小心。
老年人行动缓慢，反应迟钝，过马路时最好有人陪同，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薄弱，家长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除了这些日常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还要关注一些特殊场景的交通安全，比如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无论是机动车司机还是非机动车骑行者、行人都要格外小心。司机朋友要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骑行者要放慢速度，注意路面结冰，避免摔倒。行人要穿颜色鲜艳的衣物，方便司机发现，过马路时更加谨慎。还有学校周边的交通安全，每到上下学高峰期，学校门口就会出现人流车流密集的情况，这就需要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主动避让学生和家长。家长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学校门口乱停乱放车辆，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学生们要排队上下学，不追逐打闹，不横穿马路，乘坐正规的交通工具，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的车辆。道路交通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每一起交通事故都不是偶然，而是无数个疏忽和侥幸叠加的结果。每一次平安出行都离不开我们对交通规则的敬畏和遵守。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留下终身的遗憾，不要因为一时的侥幸毁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这里，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不良交通习惯，主动避让，相互礼让，让文明出行成为一种常态，让安全陪伴我们每一段旅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太谷区消夏晚会点亮群众夜间文化生活，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卸下一日忙碌，尽享夏夜清风。近日，太谷区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消夏文艺晚会温情上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为广大群众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让城市夏夜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文化韵味。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气氛热烈，男女老少驻足观看，其乐融融。气势磅礴的开场鼓乐拉开晚会帷幕，激昂的节奏展现出太谷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昂扬姿态。舞蹈相音相情，舞姿柔美，意境悠远。一曲太谷古城颂婉转深情，娓娓诉说千年古城的深厚文脉与时代新貌。少年武术表演，少年武魂志，英姿飒爽，气势如虹。朗诵太谷赋，文采飞扬，深情讴歌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清澈灵动的童声合唱，温婉雅致的古典舞，铿锵激昂的民族器乐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太谷优质的教育底蕴、优美的生态环境与产业升级的奋进态势。
1: 非常荣幸登上这次消夏晚会的舞台，我们用心准备相音相情这支舞蹈，想用这支舞姿传递热情，感谢现场观众的支持，希望我们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增添一份夏日的美好。
0: 街舞、魔术、青少年风采展示轮番登场，活力满满，精彩纷呈。变脸、小花戏、京剧等非遗串烧惊艳亮相，小小非遗传承人精彩演绎，让古老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2: 我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消夏文艺晚会，夏天的晚风很凉爽，现场的氛围也特别热闹。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是京剧《打金枝》选段，能登上舞台为大家演唱新的节目，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
0: 一场接地气高品质的文艺演出，有效舒缓了群众身心压力，极大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消暑纳凉，陶冶情操，真切感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福祉。
3: 这个消夏晚会办得挺好的，让我们在这个歌舞表演中欣赏到了我们这个当地的传统文化，同时也看到了这种各种各样精彩的演出。
0: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厚植城市文明底蕴，擦亮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城市名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8月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按照区委1+10+4工作总体部署，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加快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水平，不断完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群众稳定喝上干净水、安全水、放心水。副区长智俊平参加。南郭村、北郭村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总长度2.7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项目区农村供水管网体系，提升供水稳定性与水质达标率，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同时可同步保障加加利物流园、山西青稞恒安管路系统有限公司等企业以及周边文旅项目稳定用水需求，以可靠水利配套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在项目现场，张向明详细了解水质保障、供水能力及管网延伸覆盖等情况，并现场梳理解决项目推进难点堵点问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张向明强调，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相关部门乡镇要加快项目进度，构建同源同治普惠格局，要把规模化供水、管网互联互通作为核心抓手，全面落实同源同质同价同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集中供水覆盖率，逐步消除城乡供水差距。要依托管网改造、水源置换工程，彻底解决局部区域地下水含氟量较高的突出问题，健全日常自检、部门抽检、季度全检常态化水质监测管控体系，全流程把控水源输送入户各环节水质，从源头防范饮水型氟中毒地方病风险，真正实现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同步统筹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调度，精准匹配市场主体用水需求，科学调配水资源，优化供水时序，以稳定供水配套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推动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要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节水控水与地下水综合治理，牢固树立节水优先系统治理理念，结合本次管道连通项目，统筹推进自备井分类关停、水源置换替换工作，持续压减地下水开采总量，实现地表水、地下水科学优化配置，把节水理念贯穿供水工程规划、建设、运维全过程，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实现农村供水保障与水生态修复协同并进、互促共赢。要健全长效机制，以优质水利工程全面赋能乡村振兴，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压紧压实各级管护责任，完善常态化巡检、设施养护全链条运维管理制度，全方位开展饮水安全、节水护水宣传进村庄、进农户活动，提升群众安全用水、节约用水自觉意识，以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为牵引，片区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村级便民服务设施升级等民生工作，带动乡村基础设施整体提升，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八月四号，第七届中国净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系列活动，2026年净中式柔力球比赛在太谷区开赛。2026年净中式柔力球比赛由市体育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承办，为期一天半，设花式集体规定套路、花式集体自编套路、花式双人自编套路和花式单人自编套路及网式竞赛项目。柔力球是发源于我区的特色体育运动，融汇太极文化精髓，动作圆活连贯，刚柔相济，兼具健身、竞技和艺术观赏价值。多年来，这项运动从我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名片。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8月7日15时3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 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5: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0: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

0: 窝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沙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区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俗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我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哈佛大学有一句校训，他说，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到的曾经。很多人在寻找到光明之前都有过一段沉默黑暗的日子，那段时间也许你付出很多努力都得不到结果。我愿意用扎根、沉淀和积累来形容那段生活，所以不要着急，老觉得我为什么努力了看不到结果。就像我们熟悉的那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现在的每一刻都不要荒废和虚度。

我觉得有一种自律叫做克制自己纠正他人的欲望。人生而不同，三观不合是人之常情，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观点。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是常识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寻找到真正的答案来佐证自己，那是一种知识的分享，和你想要纠正他人，希望他人成为你想要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而一个成熟有智慧的人会清醒地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认知不同无需争辩，认知不同何须争辩。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专辑之前，张玉华曾经是新加坡顶尖的模特，拍过很多国际型的时尚杂志当封面人物，也参与过电视剧拍摄，当过 DJ。 2001年因为演唱电视剧《如何对你说》的片尾曲《距离》而被人关注，03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属于自己》。他的声音同时拥有让人舒服振奋的中高音，冷静知性的中低音，更难能可贵的是流畅的真假音转换，几乎让人听不见换声的位置，简直是浑然天成。

爱旅行的综艺啊，有一部我觉得用综艺来形容稍微有点不太对，因为它实在是非常的朴素。它的名字叫做《地球之极旅行》，但这个旅呢是伴侣的旅，因为它是环球探险家张欣与梁红这一对有情人再度出发去到世界上的极地一探究竟的纪录片。第二次的旅途拍摄历时数月，他们历经了秘鲁、智利、挪威和印尼四个国家，去到了世界最高处的小镇、最干旱的沙漠、最北端的城市和最危险的火山。那一段极地之旅，他们用最真实的镜头语言记录和讲述了在非常极端环境下人类的生存故事，或是故土难离，或是不停挑战生存极限。而这些故事中，无一不闪烁着充满智慧的生活。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M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关于旅行节目，如果要推荐想去旅行或者是喜欢旅行的你，有一部也许是你已经熟悉的，叫做《荒野求生》。《荒野求生》这个片子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贝爷了，因为他实在是非常具有冒险精神，他生吃任何野味是给观众留下的第一印象，他也被誉为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贝尔即使身上只带一把刀、一个水壶、一块火石，也能毫无畏惧地跳入无人区，在寸草不生的地方找到食物，然后徒手搭建出一个帐篷。尽管有很多人曾经质疑过节目的真实性，但他在节目中教授的野外生存知识确实令人受益匪浅。在舒适区待久了，看看荒野求生是生活的另一种方向。

出道多年，陈珊妮不仅是创作才女，也在歌坛拥有弥足珍贵的地位。因为她抗拒陈词滥调，她也从不刻意标新立异，但是她的音乐创作里总是会迸发出那些耐人寻味的段落。她本人有低沉带了一点神经质的嗓音，加上各种繁复的乐曲，总是能满足诸多偏好重口味的歌迷。她的音乐因此也辨识度极高，让人确信有这样金字招牌的陈珊妮在歌坛只此一家，别无分舍，这是她被乐迷和市场深刻记忆的关键所在。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所以有很多以美食为主题的纪录片都是很诱人的。比如陈小青导演、李丽宏配音、蔡澜加持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在推出之后拿到了很好的口碑。然后呢，《风味人间》当中导演是将视野不但聚集中国，也扩大到了世界范围，而且会对比食材在中西方不同的烹饪习惯和方法中表现出来的美，对比中更能体会中华烹饪文化的力量。而纪录片的拍摄用了超微观摄影来捕捉食物随着烹饪方法的转变而发生的细微变化，甚至连盐粒的析出都能捕捉得一清二楚。

全创作型歌手戴佩妮，同时也是作家和制作人。2001年发行《怎样》专辑，其中歌曲《你要的爱》成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红极一时。他的曲风多元 ，R&B、单一乐器、城市民谣和乡村气息等等多种风格，都可以在他的专辑中找到。弹性的嗓音，流畅优美的音色是他独有的特点。虽然他大部分作品都在唱爱情的伤痛，但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灵动的歌声，给耳朵带来的却更多的是一份陶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Lolas。 歌曲的名字叫 Lola， 罗拉，这样的一种轻快又慵懒的拉丁节奏你喜欢吗？就像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在抬头仰望银河的时候，晚风会裹着青草的气息吹过我们的脸庞，而细碎的鼓点就像宇宙里不断游走的那些星际尘埃，缓慢的，自由的，不受任何轨道的束缚。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星河水手。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常识以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个回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也是走出了中国独有的回收路线。传统的火箭一子级分离之后是直接坠落销毁的，而常识乙完成了入轨一子级精准可控返回无损回收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就此我国正式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火箭回收工程能力的国家。和美国主流的着陆腿垂直站立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是在用海上巨型柔性的阻拦网捕获了火箭，省去了那个着陆腿，然后同等条件下的运载能力会更高，网系的缓冲冲击力更小，舰体的损耗更低，可复用次数上限会更高。可以说这一次的回收不只是一次酷炫的海上捕获实验，它让中国的火箭告别了一次性消费品的时代，靠独创的网系技术走出了自主复用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星河水手跟着一起欢欣雀跃吧，来听永斌和魏晨共同为你讲述的这首开普勒452B。

开普勒 452b 一直也被称作是地球的孪生星球，永斌很慵懒很松弛的说唱就这样铺垫着，而魏晨很干净很通透的那个主唱撑起了整首歌，温柔的向往。就像很多的天文爱好者持续很多年的去追踪这颗类地行星时候的那份心，明明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却始终怀揣那一丝丝的微弱又坚定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有这样一颗属于自己的开普勒 452b， 那是没实现的心愿，那是错过的相见。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来自胡夏的《银河照亮的花》。我们都是世间不起眼的小花，都会经历风雨，会陷入到低谷，可是总有细碎的温柔就像星光一样悄悄地包裹住自己，可能是一句安慰，一次陪伴，就像音乐一样，用这样的声音给我们传递着踏踏实实的一种暖意，告诉每一个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的人，再微弱的存在，也有整片银河愿意为你点亮光亮。

的什么什么告诉我们，宇宙不只是有柔和的星光和星空，同样存在高速运转肆意张扬的那些星体和星际风暴。就像人的情绪从来不只是只有一种模样，我们也会有迷茫，也会有困惑，也会有疑问的那个时刻。而你是否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发问，允许自己保有一种发问的棱角，我想这是每一个星河水手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 PTX 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这样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当你下一次在某一个清亮的夜晚，在一个能见度很好的夜晚，你一抬头看见了整片银河，那就是你触手可及的美好。

0: 15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4: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4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5: 妈妈，你看，船来了！
6: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5: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6: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0: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自带一份温柔感在，名字也很特别，叫 You。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个歌名，感觉表达的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表情，一个心情，还是一份音乐态度，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抽象又有趣，有一点自言自语一样的念叨，就像陈粒自己所拥有的那份很独特的调调。这首歌依然让人觉得很惬意跟很放松，就是感觉很空旷很自由，好像置身在整个宇宙当中。小动作单元邀请大家成为一名星河水手，我们接下来要去遥望太阳和月亮。

2026年的七月，一边是中国航天交出的历史性答卷，天问二号奔赴了10亿公里之外的小行星，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长时已实现全球独一份的火箭回收。那另一边又是什么呢？是全球的望远镜不断地挖掘宇宙出生的秘密，刷新了我们人类对于星际黑洞的认知。比如说欧几里得望远镜再次刷新了最古老星体的一个记录，它一次性地发现了31颗早期宇宙类星体，有2颗来自宇宙在诞生之初仅6.7亿年的时候，是人类目前观测到最古老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星系。再有韦伯望远镜发现了宇宙早期的叫棒旋星系，也是由此推翻了早期星系结构简单的传统理论，改写了星系演化的模型。可能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太遥远，可是他们就是这样真实存在的。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观测星象的 APP， 叫做 Star Walk 2。星星的那个 star S-T-A-R walk 散步 W-A-L-K， 选择那个后面缀有数字2的就可以了。打开那个界面之后，在左上角的位置会有一个指南针，你点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你所在位置能看到的星空的一些星座，它们的图形，它们的名字，你就旋转着手机，它会挨个的出现。我就是用这个 APP 认识了更多的星座，你也可以试试。

一首有着轻快曲风的歌，来自子瑜，《宇宙游乐场》。好了，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星海航行也即将停靠岸边。各位水手们，今天的旅行还快乐吗？

0: 我们以这样的身份穿过不同的音乐给我们构建的宇宙图景，听着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向往星空的脚步从未停下，而音乐就是我们的飞行器，只要你召唤，你就能随时的奔赴宇宙，只要你愿意抬头平凡日常。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9: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0: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9: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12: 传媒大学出台2027年艺考新规，编导、戏文、导演专业全部告别艺考，以后全靠高考分数定输赢。艺考文化课要求逐年上升，没想到直接上升到普通高考。关于中国传媒大学的2027年艺考新规，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1: 今天这个新闻话题啊，有点简单粗暴啊。那关于这个信息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一嘴，我们今儿啊详细的拆开说一说。那根据报道呢，中国传媒大学2027年艺考大改，编导、戏文、导演这8大幕后专业直接取消艺考，不用统考了，也不用校考了。以后你要想报考这些专业，全靠裸分高考，就是文化课成绩硬碰硬。这消息一出，有人拍手叫好啊，有艺考生连夜 emo 了，这培训机构集体失眠了。原来大家可知道，你说编导专业、导演专业，那艺考市场上的培训机构也都形成产业链了。谈论这个新闻话题啊，我们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啊。中传不是把所有的艺术专业全都砍了，说都不用艺术加试了，你就直接考分就行了。那别吓得播音啊、表演专业的同学连夜收拾行李都跑路了啊，人家分得很清楚，像播音主持、表演、音乐剧、动画这种极度吃天赋饭，比如说形体声音手绘这些硬技能，这种专业 校考完整保留。录音呢、音乐类的专业不用校考，但还是要看艺术统考的综合分。真正一刀切退出艺考赛道的，就是无论是统一的考试还是传媒大学自己的校考，都不用的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戏文啊，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这类幕后创作专业。那说白了吧，就是靠嗓子、靠演技、靠手绘吃饭的，该艺考呢还得艺考，靠写故事、写剧本、把控叙事、解读时代的编导导演，从此和普通文科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比拼实打实的文化积淀。这条政策为什么能引爆全网呢？有网友的评论啊，说得很到位，说文化工作者那一定要有文化。这句话听着啊，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放在如今的影视行业，真是直击痛点呐。你看咱们追剧的时候，谁没吐槽过有些剧那常识的硬伤？古装剧里边唐朝人物捧着明清瓷器，将军张口就说出了后世的诗文。年代剧把动荡苦难拍成了无脑的甜宠，历史逻辑全盘崩塌。现在的职场剧里呢，律师不懂法条，医生不懂诊疗，编剧全靠网上的碎片化的段子拼凑剧情，你这怎么能行啊？你动辄上亿的投资，一线明星坐镇，拍出来的故事空洞悬浮，没有底蕴，没有思考，只剩流水线套路化的狗血桥段了。那实事求是的讲，有一段时间呢，艺考被很多家庭当成了文化课不那么给力的孩子升学的避难所，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业潜规则。高一高二文化课彻底摆烂，数理化及格都费劲儿。高三掏几万块钱报一个编导速成集训班，靠着一套流水线的应试技巧，就能比普通考生低一两百分，哎，进一个传媒学校。这个还不像什么呢，你要考表演专业，考播音主持专业，那必须天赋摆在那儿，你得有这个天资，你得体现出学这个专业的潜力。但是编导专业更多的呢，还是在艺术考试的这条线上我们再学点东西，它体现天赋的那一块，挑你的这种个人条件的这一块不是那么的明显。好，现在改革落地了，这一锤子可是让很多家长和孩子都懵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短期速成的那种艺考捷径，他筛选出来的学生很多时候他是掌握了一套应试的套路，文史积累啊、思辨能力啊、阅读储备啊严重不足，但是这些又在艺考当中呢没办法检验出来。因为艺考嘛，像编导专业他考的那些东西提前给你画一画，相应的东西你就直接心里有谱了。那么进了大学之后呢，写剧本看不懂史书，分析影片读不透人文内核，拍片子只会堆砌镜头，最后走向行业产出一堆脱离现实漏洞百出的作品，消耗了观众的耐心，也拉低了整个影视行业的口碑。那反观近几年真正撑起国产影视口碑的创作者很多呀，他们并不是靠这条路走出来的。比如说拍《流浪地球》的郭帆，理科出身，海量阅读，严谨逻辑撑起了国产科幻完整世界观，打造哪吒系列的导演饺子，学医多年，沉下心呢打磨叙事和人性内核。我们就算是猜测性的去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曾经受过的大学的那几年的专业训练一定在他创作的过程里面给过他有力的支撑。那拍出了乡土温情给阿嬷的情书的蓝红春，深厚的人文功底赋予了影片细腻的烟火气，这也是中传改革的底层逻辑。编导导演本质是文化创作岗位，核心能力是什么？是他的文化积累，是他的阅读理解，是他的文字架构和文字运用能力，是他的历史认知和社会洞察。而这些往往是现在艺考的培训机构教不了他的，这些能力恰恰是高考体系最能筛选出来的素养。短期的艺考集训根本无法衡量一个人的综合文化底色。当然了，咱们不能只唱这个赞歌，很多网友也抛出了灵魂拷问，说那只看高考分数会不会漏掉文化课偏弱但天生拥有镜头天赋和叙事灵气的天才呢？也有道理啊， 还有人举了个例子，说张艺谋早年文化课成绩并不突出，放在新规则之下，怕是连中传门槛他都摸不着了。这个顾虑啊，确实客观存在。艺术创作从来不是唯分数论呢，但应试考试不占优势，一刀切的纯文化课录取确实存在埋没小众天赋的风险。但是这里呢，还要分清一个事儿：改革不是彻底的堵死热爱影视创作文化课一般的孩子的路，只是堵死了低分走捷径上名校的投机者。首先，中传保留了表演、动画等实操类艺考赛道，真正擅长视觉和舞台表达的孩子依旧有专属通道。另外，对于热爱编导、擅长写作但是文化课暂时薄弱的学生来说，新规倒逼大家平衡文化课和爱好，你不能再抱着艺考兜底的躺平心态了。还有一个连锁反应值得我们关注，中传作为全国传媒院校的领头羊，这次大刀阔斧的调整一定会带动全国艺术类高校跟进改革，这信号已经非常明确，艺考再也不是文化课落后一些的学生的退路了。啊，当然了，这里面还得说句公道话啊，因为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的业界导师，所以呢，我每一次跟我带的学生们接触的时候，我就能够了解得到，中国传媒大学它是这个行业当中的灯塔，它的动作会影响其他院校进一步的决策。虽然说它不会要求，它也无权要求其他学校，但是只要它做出这个示范了，其他学校 99% 的概率是会跟进的。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在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思考需要时间的沉淀，但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及时做出调整。所以你看啊，中国传媒大学因为它是这一类院校当中的顶尖院校，所以它招录的学生无论是艺考还是文化课成绩，那都是拔尖那一类的。它的文化课成绩要求也非常高，你譬如说播音主持专业，你要不是500大几十分，你就艺考专业过了，你都想进去都难。但是其他院校就不一定了。所以你看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做出来的这个尝试是很有必要的。总结起来说，取消了编导类的艺考不是否定艺术天赋，而是终结艺考就等于低分捷径的行业乱象。文艺工作者首先得是读书人，这条朴素的道理即将通过招生改革落到实处。这正是中传艺考出新规，学习文化多用心，莫寻捷径图侥幸，前程得靠自己拼。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3: 考核。
1: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考核。先来说一家特别会考核的公司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说，南京的林女士啊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啊，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这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她离座9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持开电脑8分钟，看手机提前3分钟离岗，一共14次类似的行为。林女士一看这不服啊，把公司告上法庭了。法院2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构成违法解除，赔偿11万。这判决出来之后啊，很多打工人觉得解气啊，说法院呢给劳动者撑腰了，但解气之余呢也让人有点不是滋味。曾几何时，上班时间已经被算到这个份上了，几点开电脑，几点离开座位的，和同事说话说了几分钟，你说这家伙这监控一一记录下来了啊，攒够了次数，直接把人家开除了。网上啊有段子说，如果一个公司开始猛抓考勤了，大概率这公司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话各位你觉得有道理吗？说到考核呀，这 AI 演员是怎么考核的呢？话说最近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虚拟角色方桃子火出了圈，不是因为剧情出彩，而是她的首条商业广告太过离谱了。这位 AI 网红高调代言美瞳，一本正经的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瞬间引爆全网啊！这网友这坐不住了，就是这爆笑吐槽，没有眼睛的虚拟人居然戴着眼镜，而且说戴了一天好舒服，这么逆天的带货名场面，真不知道这编剧是怎么敢这么想啊。大家知道美瞳那不是普通的美妆啊，而是管控严格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呀，直接接触眼球，舒适度适配度全靠真人亲测呀。可这 AI 演员呢全程零佩戴零体验，全靠算法生成台词，张口就来真实使用感受。虚拟代言可以新潮，但是不能虚假呀。真人代言当中啊，不管真人是不是真的用过产品，但是至少这代言人具备实际体验商品的可能性。这 AI 虚拟人他这不是人呐。他从诞生之日起他就不存在他佩戴美瞳他能感受他能评价商品的能力。你这么下去这不是乱套了吗？所以你说这是哪个编导弄出来的？你这不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了，你这都没良心了，你这价值观都偏到什么程度上去了？所以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影视艺术编导专业取消艺考，直接给我靠文化课死磕，我看这是做得太有道理了，这得是多么无脑的编导想出这种创意啊。

0: 考核呀，讲究科学，也讲究公平。考试也一样啊，如果笔试第一名的考生被报考学校的副校长私下劝退了，只为给第二名让路，那这肯定谈不上公平啊。据说这个第二名啊，还是学校老师的孩子。最近呢，广东省雷州市教育局就通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当中，副校长高某受学校老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的个人信息，并透过微信联系到了这个第一名，以利益许诺，劝他放弃后续考试。都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手握管理职权的校领导却把公权当人情筹码，满脑子歪门权力观。最搞笑的是，这副校长竟然敢给人发信息，劝第二名你放弃考试吧，这觉悟，这水平，你这怎么当上的副校长？这不仅坏得死，而且也是蠢得死。既然说到了考核，我们再来说一个生猛的父亲，他肯定通过了女儿的考核。最近啊，陕西一位44岁的爸爸的考研经历刷屏网络，只因叛逆女儿啊对他说：“你有本事你去考研究生啊！”这位老爹就用5个月在职苦读，一战上岸985高校硕士研究生。这个故事走红之后啊，网上不乏争议声啊，有人纠结非全日制学制、学费成本，质疑学历的含金量。但说实话，大家大可不必纠结这些细枝末节。这位中年父亲最珍贵的不是考上硕士，而是打破了中年桎梏的勇气啊！不管他最后去不去读这个硕士，能踏实的学习考试，给女儿做一个榜样，这就已经是顶级的牛人了。很多家长总爱口头教育孩子，你要努力啊，你要坚持啊，你不要躺平啊，自己呢却往沙发上一靠，开始刷短视频了。你说你这种情况能教育孩子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位父亲用行动告诉孩子，人生没有年龄的限制，不服就干，遇事敢拼，永远为时不晚。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哎呀，这天是真热呀，所以说这送清凉啊，恰逢其时啊。那么继空调之后，有一些高校啊，现在也开始把冰箱安排上了。最近多所大学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吉大啊、吉林大学，还有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都先后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等。这个变化挺好，这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千万别再说以前怎么样了，社会在进步，没必要啊一味强调苦读，没苦为啥要硬吃呢？相反，营造一个更舒心的生活环境，让学生能够从容学习，感受生活更多的幸福和美好，这不好吗？水能灭火，可放在暴晒的车里，水也能放火，你信不信？最近呢，就有个新闻，说是天津呢有一个车主后备箱啊有一桶装水，借着阳光啊，这是聚光引燃了车里的纸张，差点引燃整个车。我的天哪，想想都后怕呀。很多人习惯在车里边备点水，觉得方便又安全，却忽略了凸透镜聚光这个简单的物理原理。透明装水的容器遇上直射的阳光，光线汇聚一点，局部温度急剧升高，放在旁边的纸壳、纸巾、内饰物这些可燃物，哎，就成了引火物。尤其是两厢车后备箱啊，它直通那个挡风玻璃，那暴晒之下风险更高。这也在提醒我们，不是只有打火机、充电宝才是车内的危险源，矿泉水瓶、桶装水、水晶摆件，那暴晒之下都暗藏风险的。这回大家长见识了啊，听说了水能灭火，这回终于见识了水还能放火。 要坐火车去开学报到的准大学生现在可以预约车票了啊！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哎呦呵，这12306可以啊，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新生入学板块预约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铁路部门这服务意识啊，得点赞，这铁老大呀现在不错呀，越来越有服务理念了啊。民生服务贵在呀看见细分群体的难处，一张入学车票一头连着少年奔赴大学的憧憬，一头牵着家人的牵挂。 APP 多一个专区，流程多一处优化，看似啊是技术上的一个小迭代，却是便民服务向前的一大步啊。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我们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你好吗？我是春晓。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我想这首歌大家都听过，苏打绿最经典的一首歌。秦风很特别的嗓音赋予了这首《小情歌》不一样的味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各位好吗？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南方》一直很是喜欢，听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有感觉，能勾起每个人的回忆。达达乐队带来《南方》。

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山盟海誓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念起来其实有一点生疏了，但是唱起来是如此的熟悉经典。齐秦的歌曲《原来的我》，大家再回味回味吧。你还记得原来的你自己？

0: 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这首《梨花又开放》来自李延亮，听这首歌曲的人不多，但是值得一听，那种美好由心里啊慢慢的升起。弹得一首好吉他的李延亮也可以用来歌唱。

0: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
1: 这一首《爱上你不如爱上海》是动力火车的一首翻唱作品，不过这一次翻唱的更彻底，变成了中文，真的别有一番味道。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有一首时光的歌词很令人动容，听过之后会让人想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回忆。许巍特别的声音气质还有他的性格，赋予了这首时光特别的内涵。

这首《等你爱我》还有其他的版本，可是很多人很喜欢小柯的。他的声音之所以是创作人的声音，应该是有一点特别，因为多了一点最原始的感悟。《等你爱我》哪怕只要一次都已足够。

最愉快的时光总是容易流逝，我们在音乐旅途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告一段落吧，明天也许我们会再见。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18: 我是旅行家，
0: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18: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三年级快到四年级了，开学就到四年级了。
0: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9: 刘秉恒，我在三年级。
0: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18: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0: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9: 我还有，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0: 比如说
19: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0: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19: 记得，
18: 我们一共出了六天。五个晚上。
0: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18: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造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0: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19: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0: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19: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0: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19: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0: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19: 对。
0: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18: 嗯，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0: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18: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0: 嗯，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19: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0: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19: 是手动一个，脚都就得动一个。
0: 哦，哎，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18: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的，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0: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19: 有。
0: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18: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19: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0: 我有看到云雾吗？
19: 没有。
18: 但是往天上看有。
0: 啊，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17: 哦，
18: 对。
0: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呀、啊、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炳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18: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就是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18: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0: 哦，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18: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0: 哦，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18: 不能玩命。
0: 然后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很好。刘炳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19: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了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0: 她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19: 对。
0: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19: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0: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19: 嗯。
2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7: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6: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7: 对。
6: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8: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6: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8: 对。
6: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7: 有。
6: 能举个例子吗？
7: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6: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8: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
6: 壁画，
8: 然后呢到了现场，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6: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7: 打100分。
6: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8: 100分。
6: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7: 对。
6: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7: 有。
6: 来告诉我一下。
7: 我想去哈尔滨。
6: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7: 冬天去。
6: 为什么？
7: 因为冬天去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6: 哦，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7: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6: 哦，就喜欢冷。
7: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6: 好，刘秉恒呢？
8: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6: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8: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做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它那儿的海鲜也很多。
6: 哦，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这个参与一些比如说捉海鲜这样的活动，其实咱们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海滨的国度都可以实现，但是你偏偏选了中东的阿曼。我觉得你的知识面非常的广，了解的很多。这个阿曼这个地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8: 我是从看一个视频知道的。
6: 是不是那种户外探险视频？
8: 嗯。
6: 哦，好的，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完全做到了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的约定，就是没有抢话，很有序。我从你们今天跟我录节目的这个状态可以想象到你们在一线天面对有一些挑战的自然

0: 环境的情况下是怎么样非常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秩序的去完成的，而这样行程为什么你们自己也打了满分的原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给你们安排的很好，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配合的非常的好，你们很享受旅程，而在旅程当中很守秩序，让妈妈很省心。这样吧，最后给你们一个吐槽环节，就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行为是让你们觉得生气或者不满意的？
1: 没有。
0: 那哎，我问一下，妈妈们在沙漠上拍照的时候你们仨干啥去了？
2: 爬沙子里。
0: 所以你们很享受那个过程，你们希望妈妈拍照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你们就可以多玩一会儿沙子了，是不是？
2: 可是已经够长了。
0: 已经够长，所以这样行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好。
2: 对，
0: 谢谢你们两个小朋友。哎，那你们俩就可以去玩了，我再跟妈妈们聊两句行不行？
2: 好的，
0: 那谢谢你们，拜拜。
3: 告别两位小朋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两位大朋友，欢迎牛姐和严总，有请两位。
0: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行程？
4: 半个月吧。
0: 那像订酒店请谁来主要负责？
4: 我去选的酒店，然后看那个各种网络上的评价，然后最后筛选出来。因为提前订酒店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能订到，这个旅游线路还是比较热门的，所以酒店不太好订，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0: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感官就会差很多。
4: 对，而且酒店的价格各种的也很合适，后来我们再去的那个酒店就已经是张掖的那酒店就已经是满房了，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时候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十天都是满房。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1: 是的。
0: 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4: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0: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4: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1: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0: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1: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可以考虑考虑。
4: 得有旅游搭子。
3: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

0: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6: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7: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骨头大家都爱吃啊，这个猪骨头又好啃，肉又多，而且如果您吃完这个骨头之后啊，在这个吸一吸那个骨髓，哎呦，别提多香了。这骨头家家户户都会做，北方呢有酱骨头，南方啊就有这个大骨炖汤煲汤喝。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骨头有什么样的养生的食疗方法吗？今天就给您把这个骨头呀做得明明白白的。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大骨汤。
11: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0: 行，那这骨头怎么做，就看童叔给什么样的菜单了。
1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大骨汤。
13: 哎，想吃老家的大骨棒了，给你做个大骨汤。
14: 好嘞，好嘞，好嘞，嗯，
12: 好嘞，买菜去。阿胶，是不是童叔搞错了？我也能吃吗？走，先买去。
13: 老板要棒骨，这块和这块吧。那我今天要啃个痛快。老板，常规的，今天买的东西多，
12: 回家炖骨头。
15: 不说，这又是阿胶又是红枣，这是给我吃的吗？
14: 哎，都会吃，这补气血的。
16: 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芡实和莲子买回来之后要泡发，这阿胶也得泡发一下，
14: 把这个骨头清洗。
16: 哇，让我想起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炖大骨。
11: 主要食材有大骨、芡实、莲子、阿胶、淮山、茯苓、桂圆、红枣、枸杞、莲藕、玉米。制作方法：一、提前浸泡芡实、莲子、阿胶；二、把骨头清洗干净，加入葱姜，将其焯水；三、捞出大骨，用开水洗净，放入砂锅；四、将莲藕切片，玉米切块；五、在锅中加入阿胶、芡实、莲子、淮山、茯苓、桂圆、红枣、莲藕、玉米；六、加开水先大火后小火炖1小时；七、炖好后加入枸杞。
12: 哇，馋了馋了馋了馋了，
13: 不如给你来吧。
14: 嗯，哎呀，谢谢。
12: 我先来块肉了啊。
13: 哇，这一大块，啃一个。 太棒了。
15: 同叔，这大骨汤到底能不干吗？
14: 那不开它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这一锅汤的食材的搭配啊，先开脾胃，同时的补气血。
15: 所以哎，大口喝汤，大口吃肉，哇，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讲太爽了
10: 啊。原来阿胶还能和骨头相搭配啊，这个搭配起来味道醇香，吃着骨头喝着汤，暖暖和和的在家里来上这么一碗，别提多幸福了。好了，这就是本期与人为善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9: 夏季对肾脏的挑战不容小觑，喝水少、易感染、不良饮食，多种问题都可能诱发或加重不同类型的肾脏问题。高温下户外出汗，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小心热出热诱导性肾病。高温闷热天气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引发急性肾损伤。出汗多喝水少，肾结石更容易结晶。啤酒海鲜吃出痛风性肾病，波动的高血压肾病，消渴加剧的糖尿性肾病，慢病患者更容易被肾病找上吗？邀请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带您关注夏季常见肾损伤。
20: 欢迎安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是夏季常见的肾损伤，或者简单来说就是哪些问题有可能它以肾病的形式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里面容易找上门来，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先来列举一下。
21: 啊，是这样，因为夏季呢主要是一个高温，容易呢出汗比较多，容易脱水。那么哪些人容易得肾脏，就是容易得急性肾损伤啊、嗯、那么其实呢还是有基础病的。第一，老年人，然后呢糖尿病的，还有呢就是有慢性肾脏病的，比如说你有慢性肾炎，像埃及肾病啊，膜性肾病，或者是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肾功能不全、嗯、也就是血肌酐升高的这类患者，对这种高温，就尤其是造成的脱水啊，就是就容易引起这个，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引起一个急性加重，我们称为急性肾损伤。
20: 嗯、
21: 哦，当然也有一些呢，像这种这个急性的高尿酸血症啊，急性高尿酸血症除了引起痛风以外，它可以引起痛风肾。
20: 哦，
21: 嗯，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高温天气，有的人夏天嘛容易要减肥，
20: 嗯，
21: 然后锻炼。然后就是过度的运动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这种横纹肌溶解，也会引起急性肾损伤。因为夏季嘛，你本身横纹肌溶解，其实如果说轻度的啊，你多喝水，它就自己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及时补水，你出汗又多，横纹肌溶解以后，很容易就造成横纹肌引起的肾损伤。
20: 嗯，
21: 啊，急性肾小管的这个损伤。
20: 但是大家可能自己压根还不知道呢。
21: 对对。
20: 大家真的可以先接杯水哈，补充点水分，
21: 对对对，
20: 然后再听着我们的安主任给您来科普夏季有哪些常见的肾损伤。你像老人、小孩、经常在户外工作的这部分人群，
21: 对对对，还有户外工
20: 作的，对，还有很多的基础肾病的朋友，以及很多基础慢病的朋友，这期节目您都得听好了，方方面面很多内容可能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而肾脏呢又是我们人体特别重要的器官，所以保护好肾脏这期节目您一定要听。好，夏季呢出汗多，喝水少，贪凉，吃烧烤，喝啤酒哈，应该说这是很多朋友夏季的常规操作。但是对于肾脏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方方面面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吗？
21: 是的，首先呢就是夏季高温，然后呢这个咱们出汗比较多，那么就是出汗多以后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血容量啊，你出汗多以后血容量不足，

0: 那么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呢，特别是老年人啊，还有糖尿病肾病的这些患者呢，他对血容量不足呢，他耐受非常差，
1: 嗯，
0: 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那么你肾脏的灌注就不足，那么你就肾脏病就容易加重。还有呢，就是夏季吧，咱们刚才你说了，比较热，然后大家容易像喝啤酒啊，
1: 贪凉
0: 啊，贪凉啊，喝饮料啊，然后呢，就是再加上吃烧烤啊这些，那么即使你没有肾脏病，或者是有潜在肾脏病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有肾病，
1: 嗯，
0: 那么就也是无形中就加重肾脏的损伤了。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冰凉的刺激吗？
0: 它不是说冰凉的刺激，就是。因为你要是大量的喝凉了以后，又吃烧烤又什么，那么夏季呢容易滋生细菌啊，就容易导致急性胃肠炎啊。胃肠炎以后呢，它就是一个是本身腹泻呕吐，然后脱水导致肾灌注不足。另外呢就是你感染以后呢，它的感染的毒素啊也会损伤肾脏。所以这种双重的打击就使你原本已经不好的肾脏会加重，或者是你没有肾脏病，但是你的潜在的肾脏病的人群，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是老年人，或者是你这个人经常熬夜啊，这个生活不规律啊，本身你的这个肾脏的功能可能就不太好，但是自己又不知道，像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损伤肾脏。另外呢，就是你喝水少嘛，就是容易尿路感染啊，尿路感染本身呢也会容易引起肾脏的损伤，所以就是夏季呢有很多这个容易伤肾的一些
1: 习惯，
0: 一些习惯和一些这个不能避免的，或者是可以避免，但是呢。又不太在意的，
1: 就是因为大家不够在意，或者很多朋友他自己的一些习惯，他并不觉得他会伤害到我的肾脏，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背后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您在不知不觉当中，比如说汗出的多了，水没有及时的补充，贪凉，吃烧烤，熬夜等等这样子的行为哈，不管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西医的角度，它其实都会伤了我们的肾。
0: 是因为夏季吧，因为夏季高温是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四季当中，它也是就是我们说是阳气最旺的，人体也是阳盛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内经里边讲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以养阳实际上就是要顺应这个四时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一味的去。这个冷饮啊，生冷的这种冰镇的这个饮料啊，啤酒这些，你过时寒凉以后，实际上就是在伤阳气。
1: 对啊，然后包括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肾脏呀，它也是一个挺沉默的器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刚才已经做了那么多伤害它的事儿了，但是早期它可能不疼也不痒。
0: 是。
1: 那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捕捉一些这种报警信号？
0: 第一呢，就是。当然我们的健康体检每年的要做啊，这个是不能省的啊，因为有很多肾脏病，其实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体检发现他自己并没有症状啊，所以呢这些健康体检我们建议就是健康人每年都要至少做一次。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有基础病的，你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或者既往有肾脏病的，那你夏季就更要注意了。然后呢，就是当然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这个不良的不好的习惯一定要这个避免。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夏季出现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夜尿多了，或者呢就是白天的尿量少，尿的颜色呢就是发深，比如像浓茶色，像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这个缺水了。你要及时补充水分，要让你的尿量呢，就是你每次排尿呢，尿的颜色是淡黄色，而且是透明的，这就说明你的体内不缺水啊。而且呢，我们建议呢，喝水呢，补充水分也要就是少量多次的饮用，一次200毫升，大概就是你没事就一天嘛，像我们比如坐办公室的人啊，一天有2000毫升左右的水，但如果你是户外的，或者你这个人爱出汗，那你就适当再多啊，可能是3000，如果是高温作业的，可能得到4000甚至5000。这个时候呢，补水也是一定不要说一顿光光光喝一大杯，一次要200毫升左右
1: 啊。
0: 然后就是这个少量多次的饮用。
1: 嗯、
0: 如果你出汗比较多呢，除了喝水以外呢，一定要补充一些电解质。所以你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啊。如果没有运动饮料，那你就是一升水里面加那么1克的盐，就是淡盐水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糖尿病，再加上一点点糖都是可以的。

0: 总之大家哈，千万不要等到我们的肾脏已经彻底罢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医生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你了。所以之前我们要掌握足够多的相关的信息，自己有哪些基础相关的问题，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节点，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和隐患，我们要及早的去干预一下。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网友说的也特别好，燕林就说了，科学喝水，不暴饮，不缺水，普通人每天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来喝。
2: 对对 对， 对，
1: 哎，说的特别的好啊。然后包括呢，我们要坚持这个体检。其实说到体检项目当中，哪些检查项目和我们的这个肾脏之间是关系最密切的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怎么能发现我是肾脏病呢？其实在临床上，有的人来了啊，他有见、有这个体检的
1: 体检报告
2: 啊，他有的不体检，他但是他有体检的这个意识，他来了说，大夫你给我抽个血，给我查一个全血，或者给我查一大生化、然后呢别的就不查了。他认为就我查一个血，多查完了以后我就能知道我全身是不是哪有病都能查出来。其实不是的、尤其我们肾脏病，这个建议你怎么早发现肾脏病。第一呢，特简单，要尿，一定要查尿，尿常规，
1: 一定要流尿。
2: 对，健康人就查个尿常规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那就尿常规加尿微量白蛋白。因为尿的微量白蛋白呢，在你尿常规有加号之前啊，它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它是一个早期肾损伤的一个指标。所以要尿常规加尿微量白蛋白。另外一个呢，就是抽血查肾功能，也就是我们常常大家都知道查血肌酐、尿素氮。还有血尿酸啊，就是肾功能基本上就包括这些。然后一个就是 B 超，双肾的 B 超，就实际上就特简单，就三项啊，一个尿，一个肾功能，血的肾功能，一个肾脏的 B 超。我们就能发现你有没有肾脏病，你肾脏病，你肾脏是否正常。那至于说出现了比如说尿蛋白了，或者血肌酐高了，或者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你是什么原因。
1: 所以您看，种类我们一定要选对，
2: 对，
1: 才能够做了一大堆的检查。
2: 对，或者没有查全。其实这个尿啊、其实这个尿常规特别重要。因为有很多慢性肾脏病，比如这个人是个肾炎的病人，他早期他可肾功能肯定是正常的，他一开始起病他就是血尿蛋白尿。那么你自己根本有的病人，不是每个病人肾脏病肾炎都会肿，有很多病人他是不肿的，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 表面的症状、
2: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要观察细一点，可能尿里有泡沫、那就是你一查尿呢有尿蛋白。但是他在早期可能10年之内，有的病人他肾功能都是正常的，你查血血肌酐是正常的，你做肾脏 B 超也基本没有大问题，但是就是没有查尿。因为在临床中我们经常就是见到真是不止一例，就是特别年轻20几岁的，这个我见过就有好几例，都是大学毕业刚一工作创业，或者刚工作体检、就发现严重的肾脏病。
1: 这是怎么来的呀？
2: 他实际上就刚像我刚才说的，就有好多肾炎啊，他其实肾炎就是好发在这个青年啊，中青年啊，或者是儿童，就是年轻人，容易得慢性肾炎。比如说艾滋肾病，它就是青壮年比较多
1: 高发的，
2: 对。但是它早期确实没有症状，比如说你感冒啊，或者一个这个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消化道感染，胃肠炎，可能就诱发了这个来，就气短，就上我们呼吸科去看去了。呼吸科大夫也比较有经验，一看他那个面色就像个慢性的这个病容，就像个慢性病。他说你查个血吧，一查肾功能血肌酐800多，而且血压高压是200，就是肾性高血压，高压200，低压100。然后他就说那你去找安主任看吧，
1: 肾脏损伤很严重、
2: 对，已经到了晚期了。到我这儿一看，这病人一进来我们就看，就是一个慢性肾脏病容，贫血、苍白，还有脸色发暗，还有水肿。然后我说你这个病肯定是很长时间了，然后一做肾脏 B 超，肾脏已经小了，血尿蛋白尿都是三个加号，这病人肯定是一开始是一个慢性肾炎，不知道，然后就逐渐就从慢性肾炎发展到慢性肾衰。所以就是早期有很多病人，他就是我们肾脏嘛，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1: 对，
2: 他不到最后的这个肾尿毒症了，有的病人他都没有症状，有的可能出现点乏力呀、腰酸呀，他觉得啊，我是不是累了，他不引起重视。所以其实早期的慢性肾脏病很多都是体检发现的。
1: 包括现在

0: 现在我们还要提醒呢，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刚才说了，儿童也会得这些肾炎呀、肾脏疾病呀，但是就是觉得，哎呀，年轻好像一切都是新的，都是最好的状态，不把这个体检当回事儿。但是其实真的应该把这个体检纳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包括这里我们说现在这个像外面的外卖员也好，过去我们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工作的人也好，遇到这种天气特别的害怕，当时我们怕的更多呢是中暑啊，
1: 是。
0: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已经知道说我大量出汗的时候我也得大量的补水，可是很多人说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会出现什么恶心乏力尿量变少的情况，到医院一检查肌酐就已经飙升了，你说这个水也补了，那为什么肾脏这会儿还是可能会罢工呢？
1: 是这样啊，第一呢就是你有可能你原来就有基础病
0: 自己不知道，
1: 哎，自己不知道，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补水补的够不够，补的对不对，对吧？第一你补水，刚才我说的你是光光光一天我喝了三杯水，每次都是一次喝500毫升，那这个补水肯定没有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要少量多次补啊。另外呢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出汗的情况，如果你这人出汗特别多，而且呢你的补水可能你补2000毫升3000毫升
0: 还不够呢，
1: 还得观察你的尿量，我刚才说了就是你的尿的颜色啊要清亮，而且呢不要这个就是我刚才说是淡黄色啊，淡黄色是透明的，这才代表你的这个体内不缺水，就是水基本够。但如果说你这一天就上了一次厕所，尿都是浓茶色，那肯定还是这个补的水不够。
0: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不仅仅是喝进去的水量，也得看排出来的尿量。
1: 对，尿量
0: 还有
1: 尿的
0: 尿的颜色。
1: 对，
0: 这两点是我们在高温天气下就是自己一定要留意的点哈。然后包括到了每年夏天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新闻，高考之后突击健身的，还有这个办公室白领为了健身哈，叫做猛练深蹲，结果就出现了肌肉溶解还有急性肾损伤住院这样子的消息。很多人就纳闷了，说高温天气运动运动出点汗，然后我把运动饮料也补上来，怎么就练出问题来了
1: 啊？前两个月我们就收了一个17岁的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就是因为健身，然后他之前没有怎么健身，突然就一次健身了，就是做的这种无氧运动做的比较多，然后回来肌肉疼，觉得这是锻炼，觉得正常的反应啊，其实不是的，就说明你的那个力就是这个锻炼的强度太大了。因为我们觉得锻炼呢，我们建议呢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你如果说肌肉有轻微的哎有一点酸痛没有，如果明显的酸疼，这时候你就不要再做了，一定要多喝水，而且要观察你的尿量尿色，如果尿的颜色成这个深茶色，或者是这个洗肉水就是那种酱油色，那么一定要就医啊。因为就是每个人对这个就是这个肌肉损伤，其实每个人
0: 耐受不一样，
1: 他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但是呢，不管谁，我们就建议就是循序渐进的，不要一下子哎，我从来没锻炼，今天我就这个锻炼2个小时。我们原来我们就说过一个小伙子，他去锻炼健身，从来没有健身啊。然后他说那个同事都健身，那我就去。他一次第一次。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6: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你好，
18: 你好
19: ，How's it going？
2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花茶和再制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在一起咱们聊聊茶的事儿。
0: 说到茶哈，茶叶铺门前呢会挂着四个牌子，这四个牌子各写着普洱、大方、龙井、香片。
1: 对，
0: 今儿啊我们就要说说这个香片。既然说到这四个牌子了，肖老师就得捎带手的把那仨也顺便说一句。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大方是什么。
1: 你看刚才主持人说，过去啊老茶叶铺还真就是这样，龙井、大方、香片、普洱，都是那个一个方的，但是它吊着角那么挂起来，写着这个几个字。龙井茶咱们知道是吧，西湖龙井是很有名的绿茶品种。大方呢，大方也是作为一类绿茶的代表。过去呢是就是歙县那一带产的绿茶啊，叫大方茶。后来呢就作为啊安徽绿茶的代表。龙井呢作为浙江绿茶的代表。咱们知道浙江、安徽、江苏这个三角地区是中国绿茶的黄金三角，就金三角。以后有机会咱们还要讲这个绿茶金三角。好，那个绿茶有龙井，有大方。香片是什么呢？香片就是茉莉花茶。普洱呢，普洱属于黑茶的一种是吧，过去呢喝黑茶没有这词儿。另外呢 其他的那个品种呢也不熟，就熟悉这个普洱。那普洱呢就作为黑茶类的这个茶叶的一个代表。
0: 其实这也是茶叶铺在标榜自己，我有这些茶类哈，您可以选，
1: 很全。
0: 普洱您可以不买，但我这儿不能没有。
1: 是，过去买卖就这样，许我许您不买，不许我不备
0: 啊，
1: 不能让人给买短了，
0: 是吧？我想要普洱，结果我们这儿没有，这就不太合适哈。
1: 是，
0: 那今儿呢，我们是要着重的说一说这个香片，我们就说到这个茶叶的分类了哈，是分为原生茶和再制茶。像我们喝的这个绿茶呀，包括红茶都是原生茶。
1: 对。
0: 但是这个茉莉花茶它就属于再制茶中的一种了。
1: 对。
0: 嗯，
1: 你看刚才咱们说原生茶以前呢分的没有这么细，以前就是按呢茶叶的商品状态分的，现在呢以茶的原生状态来分。比如说按颜色说啊，你就记着颜色，绿、白、黄、红、黑、青。那么这分别代表六大类原茶。花茶呢是一个种类名称，实际上它不是仅仅茉莉花茶，包括什么珠兰花、玉兰花啊，还有其他的玫瑰花。只要是经过这些花熏制的啊，也叫印制的，那么这些统称为叫花茶。
0: 肖老师提到一个名词叫印制哈，可能这个字呢大家比较陌生，上面呢是一个血宝盖，下面放一个声音的音。
1: 对。
0: 印制。这是在再生茶也就是花茶制作过程中的一个名词哈，它是什么意思呢？
1: 咱们俗话就是熏。就是拿茉莉花去熏这茶叶，
0: 让这个茶叶沾染上茉莉花的这个香味儿。
1: 对，它怎么熏的这也挺有意思。先把这茶叶加热，在大锅里炒，炒炒炒，炒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使它呀逐渐干燥，这过程
0: 脱水，
1: 温度不要太高，还没有到脱水的程度，逐渐失去水分，就让它逐渐干燥。咱们以前说过，茶叶的这平均的含水量，在平常情况下，商品茶应该在10%-11%左右。有的茶呢，大概还到8%。你要低于8%，这茶就非常容易碎，而且你摇起来，你会听见哗啦哗啦这响声。这茶就不能喝了，
0: 太干了，
1: 到这程度太干了。它在干的过程中，不仅失去水分，它的其他香味物质。也都随着
0: 芬芳类的物质
1: 都挥发都没了，但是不能超过14%，超14%茶长毛，
0: 湿度太大了。
1: 对，那么在熏制也就印制的过程中，这茶不能一开始就达到刚才咱们说那11%这个含水量，它开始含水量是要高的，在炒的过程加热这过程中啊，逐渐失去一部分水分，失去完水分，咱们说土灶的印制方法啊，给它搁一大笸箩里头。搁一层茶叶撒一层茉莉花，搁一层茶叶撒一层茉莉花，然后拿棉被给它盖起来，
0: 让它完全的融合哈。
1: 对，趁着热，热茶叶碰了这个茉莉花，水灵的当天先摘的带着露水的这个茉莉花，然后呢它就会逐渐把茉莉花的香气和水气给吸收到茶叶里来。然后你再一看啊， 在拌一拌这个过程中，搅拌过程中，你发现这个茉莉花啊也干了，甚至有点发碎了。你在它完全破碎之前，赶紧的给它捞出来，给它清出来，那过筛。
0: 嗯，
1: 过筛呢就把这个茉莉花啊给留到筛面上，这茶叶就漏到筛的下头去，然后再炒制，加热，然后就按照刚才的方法叫如法炮制，再来一遍，一层茶叶一层茉莉花，一层茶叶一层茉莉花，再怎么一般都是四层，三层到四层，四层茶叶三层茉莉花，是吧，给它形成差不多一寸多厚这么一个厚度，再盖上被子，再印制一遍，然后再经过如此这番，经过一共大约3到4遍，甚至有的精细的要到5遍印制，这个在最后再筛一遍，把碎茶把茉莉花的那花梗花瓣给它筛下去，当然它不可避免还要保留一些茉莉花，是吧，都弄好了之后呢，哎，就再给它装到相应的包装里边，咱们这茶就可以进入市场了。
0: 哦，
1: 哎，在这印制过程中啊，它有很多注意的事项，最简单的，在印制车间周围你不能有污染，
0: 嗯，
1: 参与这个制茶的人有几不许？
0: 有什么不许啊？
1: 不能抽烟，
0: 嗯，
1: 不能喝酒，
0: 嗯，
1: 哎，不能佩戴带有异味的，比如包括说我这我喜欢那个香水，我在过程中我喷点香水，上班去了不行。简单的说吧，就是一切有可能引起串味的，因为茶叶这东西非常容易串味，
0: 嗯，
1: 尤其是热茶叶，周围有点什么杂味就会被它吸收进去，这一吸收进去，你再把它拿出来啊。对不起，不可能，
0: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对，
0: 吸收了就是吸收了，
1: 所以你看咱们保存这茶叶为什么说要在密封的罐里头，并且您不要放到什么柜橱里头啊，或者放到什么箱子里头啊，特别是什么像樟木箱子这类松木的，千万别弄，
0: 出来就是樟木箱型的，
1: 对，
0: 樟脑箱型的，
1: 也不能跟您的烟酒放在一个柜子里头，
0: 嗯，对，
1: 哎，茶叶最容易串味，
0: 嗯，
1: 特别是这花茶，花茶只要一串味儿，你就喝什么不就都不对劲儿了，
0: 感觉就是不对。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花茶虽然啊，你看着这么简单，就是把花瓣往里撒，实际上讲究还真挺多的。
0: 嗯，
1: 包括它那扁螺啊，就是它都有，得一定时间它都得那清洗、
0: 清洗、风干，
1: 哎，
0: 是吧？
1: 对，特别讲究。清洗有俩目的，一个是清除异味，再一个防止杂菌污染。
0: 哦，
1: 哎。因为它在过程中它俩有那个鲜花啊，有水气，不可避免的可能有杂菌，
0: 嗯，
1: 这杂菌将来如果进入这茶叶里边，它可能说长毛啊什么的，发霉啊，这你茶叶完了，
0: 嗯，
1: 所以你看啊，这刚才咱们说了，经过这么复杂的程序就把这花茶哎给它腌制出来了，腌制好的花茶你看吧，一个是啊茶型啊比较统一比较完整，
0: 嗯，
1: 虽然经过折腾这么几次是吧，但是最后它有几道不断的筛，把那碎茶筛下去了。为什么你看过去说有吃有喝这沫儿的
0: 高沫儿的呀，
1: 高沫儿
0: 那茶沫儿也没浪费，
1: 这茶沫儿哪儿来的呀，不光是说这茶叶铺它那个货底子，其中重要的就是它在印制这花茶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
0: 筛下来那些下脚料，
1: 对，它一遍一遍过筛，过4-5遍筛是吧，它就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一些下脚料，
0: 嗯，
1: 越往后这下脚料它越细碎，因为那茶叶越干，
0: 哦，嗯，
1: 并且呢它这个筛子眼儿也越细，
0: 嗯，
1: 一开始呢那个茶呀它还含水量比较大，它不爱碎，
0: 嗯，
1: 到后来含水量小了，你再老这么折腾它，它容易碎，所以这时候产生的这个下脚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这个高沫儿，
0: 高沫儿哈，
1: 高沫儿呢，有个漂亮的说法，嗯，叫满天星，
0: 对，
1: 也叫一碗香，
0: 第二碗就没色儿了，
1: 对，嗯，很便宜，比高沫儿还差的叫什么呀？叫茶土，
0: 茶土哈，
1: 哎，茶土就是在加工过程中就不分种类了，
0: 嗯，
1: 就最后他把这个案子上的地下夸夸一扫一归拢，当然叫茶土，并不都是尘土，
0: 嗯，
1: 它还包括相当多的茶叶沫儿。可是这些就上不了档次了，
0: 嗯，
1: 就非常便宜了。
0: 喝高沫不露怯，
1: 小露怯，
0: 小露怯。
1: 喝高沫您配烧饼不露怯
0: 啊，
1: 对。但是您要在请客场合喝这高沫就差点
0: 哦。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肖老师说到了这个茉莉花茶的整个的印制过程哈，这个印是它的一种工艺，血宝盖，
2: 对，
1: 下面放一个这个声音的音哈。
2: 是。
1: 那在过去茶叶铺卖这个香片的时候哈，它往往旁边还会摆着鲜的茉莉花。
2: 对。
1: 这茉莉花干嘛的呀？
2: 这茉莉花啊，招人的。什么叫招人呢？就是说啊，如果说比如说啊，米夏，你今天这个到那儿买茶叶了，过去很少有成斤买的，是吧？买二两，最多买半斤。那么在包包之前腰好了，是吧？包包之前，这个伙计会打开那个盖儿，啊，就是他一个小罐儿放着这茶叶嘛，这小罐是一玻璃罐，你外边看得见，拿出这么几腿鲜的茉莉花，然后哎，故意当着你面把那个那一碾给那茉莉花给放进去。放进让你看着，哎呦，我这鲜茉莉花放进去了，这样呢再打包。这茉莉花啊，它不仅这个起到就是说，一种这个鲜味，这个起到这么一种做增香的功能，同时对你心里也是一个安慰，
1: 对，
2: 是吧？你看我看见茉莉花了，说你熏印制了几道，我没看见，
1: 对，
2: 哎，但是你当着我面割几腿茉莉，这我看见了，
1: 就是我心里感受非常好，
2: 对，所以你看商家他很会搞这心理战，这是你当里面买的。还有一些呢，这个比较老的那些客户，是吧？比如说这次你买了半斤，喝了差不多二三两，这个还没喝完，可是这茶呢您觉得不太香了。往往有时候就是什么呢，拿着那茶叶罐啊，又到那茶叶铺去了，说掌柜的，跟您寻几腿茉莉花。
1: 跟您寻几腿茉莉花哈。
2: 哎，对，寻就是什么呢，跟您这淘几腿，或者说白就是要几腿啊。不是借，有借有还，这寻没还，就是跟你要点。你比如说家里吃饺子没醋了，就跟人说小二上那个西屋王大妈那儿寻点醋来，就是这要，
1: 就是要点醋。
2: 这茉莉花也是这样，是吧？这个常去的那伙计也认呢。另外有的时候是不是本家这茶叶他能看出来，
1: 他一看就看出来了，
2: 哎，对，即使往往你不是这个，他给你朵茉莉花算什么呀，
1: 就是
2: 他拉主顾嘛，他当着你面，哎，他一还给你搁几层，甚至啊我都看见过那个端着那个茶壶就去了
1: 您就给我放在茶壶里，
2: 对对对，
1: 他肯定也得给。
2: 说我们太太说了，您这跟您这寻几朵茉莉花，
1: 他
2: 端着茶壶就去了，表示我不是撒谎，我确实拿着茶壶呢，
1: 对，
2: 是吧？
1: 而且肖老师说过去茶叶铺哈做的是上午的生意，
2: 对，
1: 所以这寻这茉莉花可能下午去更合适，
2: 更合适。
1: 嗯，
2: 聪明的人呢就是晚不晌，就是茶叶铺要关门没关门，哎，茶叶铺啊没有经营到晚上八九点的，没有。一个是他不那点灯熬油，再一个那段时间买茶叶的人很少很少，晚上就都奔家了，是吧？吃饭去了。他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夜生活，所以这茶叶铺呢一般就是多半天的买卖，是吧？到下午的时候这茶叶没人买了，他这个相应的来说这茉莉花啊也就往外舍了。
1: 对呀，
2: 所以你这会儿去呢，如果你上午给你三腿五腿，这会儿给你十腿八腿了甚至剩差不多，对，报员都给你吧，这都有可能。所以专门有这个趁着这机会去那个什么，就跟商店商场超市打折似的，过了几点打折了，上那儿去寻几朵茉莉花了。
1: 对于商家来说也是惠而不费的事儿，
2: 是
1: 拉你一个主顾哈，然后给的也比较多。
2: 对，
1: 你
2: 看这个茉莉花啊在这儿有，但是这茶叶铺它没有别的花儿。你看很怪，
1: 只有茉莉花。
2: 过去这个买卖间往往它到冬天也好，它或者夏天也好，它种花儿。甭管是带香味儿的什么晚香玉啊或者说什么那个百日红啊，就是各种花儿它都有。唯独这茶叶铺不弄别的花儿，你说为什么？
1: 他也是怕串了味儿。
2: 串味儿。
1: 一
2: 个是什么，你比如你这儿弄一盆桂花，你到这净闻着桂花味儿了。你这茶叶香你闻不出来了，是吧？
1: 香片的香你闻不出来了。
2: 再有呢它串味儿，你时间长了以后，你这好家伙

0: 那茉莉花茶变成桂花花茶，当然有桂花花茶的品种，可是这你这卖的不是这个品种啊。
1: 嗯，
0: 所以呢，你看茶叶铺挺有讲究的，他不养乱七八糟花、
1: 嗯，
0: 最多啊，他到冬天养两盆水仙搁窗根底，
1: 没什么味儿。
0: 哎，对，
1: 嗯，
0: 他不靠这花招人，他就是这个搁这个茉莉花也是现成的花、
1: 嗯、
0: 而不是成棵的那种树。
1: 哦，
0: 后来呢，有的那个店家呢，他弄一两盆那个茉莉跟那儿，然后你要的，他现给你摘，
1: 这就更新鲜了。
0: 对，
1: 啊、
0: 哦，咱这个毕竟一颗一盆茉莉没有几颗，
1: 嗯，
0: 是吧？摘不了几撮，它就象征性的一种点缀、哦。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喝茉莉花茶不仅仅是一个爱好，还包括一种情趣在里边。
1: 对，说到茉莉花哈，
0: 嗯。
1: 那我们用来印制茉莉花茶的这个花来自哪儿呢？
0: 有两种产地，一种产地啊，就是直接由外地运来成品的这个茉莉花茶，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外地运来半成品进行二次再加工。从中国咱们全国范围来讲啊，可能你都想不到，一半以上产量的这个花茶来自广西一个小县城，叫横县。
1: 这地儿就盛产茉莉花，
0: 横县盛产茉莉花和茉莉花茶
1: 啊，这是茉莉花之乡，茉莉花茶之乡、
0: 哎、横竖的横
1: 啊，
0: 哎，那个地方啊，这也是由于这个后来工业化加工，这个由手工业向工业化转化的过程中，他们发挥的地域优势，
1: 嗯，
0: 当地呢盛产茉莉花，又有那加工茉莉花茶的这个经验和设备，所以它逐渐呢在当地就形成啊中国规模最大的这个盛产茉莉花的这个地方。它那花呢花腿比较大，花型呢也比较
1: 壮实，
0: 叶偏厚，花呢花蜜就是说香味也更浓一些，
1: 嗯，
0: 所以那地方加工出的茶叶也更好，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咱们买到的啊绝大多数那都是这个当地横县广西横县当地生产的。咱们说到这个花茶，花茶的茶坯子并不是花茶。
1: 对，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误区啊，就是花茶是绿茶是红茶，就是没有熏制之前这个茶是什么茶呀？
0: 应该说主要的90%以上都是绿茶。
1: 嗯，
0: 但是这绿茶是相对来说叶片比较大，起码是中等的。但是花茶现在作为中档的茶，大部分是叶儿比较大，
1: 嗯，
0: 它在加工中要切一下，
1: 对，
0: 所以你看，往往这个花茶沏出来啊，它边缘很整齐，
1: 嗯，
0: 有刀切的这痕迹，是吧？在加工好这花茶之后，它还有一道工序叫拼配，
1: 哦，
0: 在拼配过程中，它要加其他不同的茶叶，
1: 除了绿茶之外，还加别的，
0: 要加红茶，
1: 哦，
0: 要调这颜色，
1: 嗯。
0: 如果完全是绿茶，你觉得这像剩茶根儿，
1: 嗯，
0: 是不是剩下的？所以它适量加红茶，还有的呢还要加其他的花茶，
1: oh.
0: 啊，比如说它有的在熏的过程中，为了省这茉莉花的钱，它要先用玉兰花熏一遍，为了省钱，因为玉兰花便宜，玉兰花多好种啊，
1: 对，
0: 花腿多大呀。那么有的那个它比如低档的茶，它可能就适当给你拼配一些玉兰花茶，高档最高档的茶是不用玉兰打底的，完全是用茉莉打底儿。
1: 嗯，
0: 那个茶叶就比较好，
1: 哦，
0: 就是所谓的小叶花茶。
1: 嗯，
0: 另外咱们除了咱们常见说的这些花茶之外，还有一些啊用绿茶的名茶在经过印制熏制的。你比如说我就喝过叫什么，叫茉莉龙井。
1: 哦，这高端哈。
0: 哎，实际上它也不是当年的茶，
1: 嗯，
0: 这东西没有是当年茶，都是剩茶。头年的茶卖剩了怎么办？第二年哎得了，我给它熏一下。
1: 哦，
0: 又当这个茉莉花卖。还有什么茉莉东风豪、茉莉雀舌蚝，这都是非常精细的小茶叶。
1: 嗯，
0: 我甚至喝过茉莉信阳毛尖。
1: 哦，茉莉的信阳毛尖，
0: 哎，茉莉花要熏一下，它就作为一个新品种。但是这些总体来讲都不成功。
1: 嗯，
0: 因为它既没有花茶那种浓郁的香味，又失去了原来绿茶的那种
1: 清
0: 香。清
1: 新啊，
0: 这是两个茶那个特点都没有拢住，
1: 就这种组合还是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也有道理哈。
0: 对，都被淘汰。
1: 嗯，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2: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

0: 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 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沈氏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9: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7: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0: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7: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1: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3: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4: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1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的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 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路恢复开行。
19: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2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9: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17: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2: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23: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2: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以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汇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2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7: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5: 管理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及青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 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7: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

0: 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7: 我が国は
6: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有民表示，
7: 那。

0: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3: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5: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6: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4: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 这三个召集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1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2: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频发，受害人群遍布各个年龄段、各个行业，无数家庭因为一时贪念、一时疏忽，积蓄血本无归，原本幸福的生活瞬间崩塌。为了帮助大家认清非法集资的真面目，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节目全方位科普非法集资相关知识，揭露诈骗套路，敲响防骗警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首先，我们要明确到底什么是非法集资。根据我国法律定义，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简单来说，只要是未经正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私自面向社会公众吸纳资金，并且承诺高额回报的行为，基本都属于非法集资。它不同于合法的银行理财、基金投资、企业融资，核心区别就在于无资质、高回报向公众揽资。非法集资主要包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种核心的类型。其中，集资诈骗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骗局性质更恶劣，造成的损失往往无法挽回。了解了基本定义，我们再来重点拆解一下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这也是大家最容易上当受骗的环节。第一种是最经典的高息诱惑套路，这是非法集资最核心、最常用的手段。不法分子抓住大众追求高收益的心理，抛出远超银行存款、正规理财的回报率，承诺月息、年息翻倍，标榜保本保息、随取随用、零风险。大家要牢记一个金融常识，市场投资永远是风险与收益并存，超高收益必然伴随超高风险，不存在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凡是承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百分百是骗局。第二种是虚假包装、打造光环套路。如今的非法集资不再是简单的口头忽悠，骗子会精心包装骗局，迷惑性极强。他们会注册看似正规的公司，租用高档写字楼，伪造营业执照、金融资质、项目批文，甚至聘请名人代言，举办大型宣讲会、公益活动，借助媒体宣传造势，营造企业实力雄厚、项目靠谱可信的假象。还有不少骗子打着乡村振兴、养老产业、新能源、区块链、虚拟货币等国家扶持热门项目的旗号，谎称对接政策红利，让群众误以为是正规的惠民投资、风口机遇，从而放松警惕，盲目投资。第三种是熟人拉新、亲情绑架的套路，这是扩散最快、受害范围最广的非法集资模式。不法分子利用亲友、邻里、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口口相传、熟人推荐的方式扩散骗局。很多受害者都是被身边信任的人拉入陷阱，因为碍于情面，相信熟人，不核实项目真伪就盲目投入资金。接下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非法集资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也是我们坚决抵制非法集资的核心原因。非法集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投资失利，而是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违法行为，后果极其严重。对于个人而言，参与非法集资，最终结局几乎都是财产损失；而对于家庭而言，非法集资是摧毁幸福的隐形杀手。对于社会而言，非法集资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了解了套路和危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防范非法集资。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简单好记、实用性极强的防骗准则，帮助大家筑牢风险防线。首先是要坚守核心底线，摒弃侥幸心理，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是陷阱，彻底摒弃低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的错误认知。任何投资只要承诺超高利息、保本保息，无论包装多么精美，说辞多么诱人，一律直接拒绝。不贪意外之财，不恋超额收益，是远离非法集资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其次，核实资质信息，拒绝盲目投资。投资前一定要核实平台和项目的合法资质，正规金融理财投资项目均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资质，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企业资质、备案信息、项目真伪。凡是未经官方备案、无正规资质、无实体项目、资金流向不透明的投资，坚决不参与。同时，坚决远离熟人推荐、口头承诺、私下转账的各类投资项目。第三，警惕陌生项目，远离新型骗局。对于养老投资、虚拟货币、影视众筹、共享经济、网络返利等新型投资项目，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不轻信网络宣传，不盲从大众热潮，不参与陌生平台投资。面对陌生投资邀约，做到多询问、多核实、多观望，绝不冲动转账、盲目跟风。第四，守住资金底线，规范转账交易。所有正规投资均通过官方对公账户、正规平台渠道交易，凡是要求私人转账、线下现金交易、个人账户收款的投资项目，一律是非法集资骗局。坚决不向陌生账户、私人账户大额转账，不随意泄露银行卡、验证码、身份证等个人信息。最后要做到主动的宣传科普，带动全民防骗。每个人不仅要做好自我防范，还要积极向家人、亲友、邻里普及非法集资的知识，提醒身边人，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提高警惕，远离各类非法集资的陷阱。如果不慎陷入非法集资陷阱，也不要慌乱，要及时采取合法手段维权，第一时间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投资合同、宣传资料等所有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主动配合警方调查取证，切勿私下对质、盲目维权，造成二次损失。切勿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投入资金回本翻盘，只会越陷越深。在此我们郑重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2: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 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3: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4: 救命！救命！
3: 儿子，儿子！
4: 老爸，老爸！
5: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3: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5: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3: 原来是一场梦啊。
6: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7: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中国传媒大学出台2027年艺考新规，编导、戏文、导演专业全部告别艺考，以后全靠高考分数定输赢。艺考文化课要求逐年上升，没想到直接上升到普通高考。关于中国传媒大学的2027年艺考新规，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今天这个新闻话题啊，有点简单粗暴啊。那关于这个信息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一嘴，我们今儿啊详细的拆开说一说。那根据报道呢，中国传媒大学2027年艺考大改，编导、戏文、导演这八大幕后专业直接取消艺考，不用统考了，也不用校考了。以后你要想报考这些专业，全靠裸分高考，就是文化课成绩硬碰硬。这消息一出，有人拍手叫好啊，有艺考生连夜 emo 了，这培训机构集体失眠了。原来大家可知道，你说编导专业、导演专业，那艺考市场上的培训机构也都形成产业链了。谈论这个新闻话题啊，我们先要澄清一个误区啊，中传不是把所有的艺术专业全都砍了，说都不用艺术加试了，你就直接

接考分就行了。那别吓得播音啊表演专业的同学连夜收拾行李都跑路了啊，人家分得很清楚，像播音主持、表演、音乐剧、动画这种极度吃天赋饭，比如说形体声音手绘这些硬技能，这种专业校考完整保留。录音啊音乐类的专业不用校考，但还是要看艺术统考的综合分。真正一刀切退出艺考赛道的，就是无论是统一的考试还是传媒大学自己的校考都不用的，是戏剧影视文学，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戏文啊，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这类幕后创作专业。那说白了吧，就是靠嗓子、靠演技、靠手绘吃饭的，该艺考呢还得艺考，靠写故事、写剧本、把控叙事、解读时代的编导导演，从此和普通文科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比拼实打实的文化积淀。这条政策为什么能引爆全网呢？有网友的评论啊，说得很到位，说文化工作者那一定要有文化。这句话听着啊，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放在如今的影视行业，真是直击痛点呢。你看咱们追剧的时候，谁没吐槽过有些剧那常识的硬伤？古装剧里边唐朝人物捧着明清瓷器，将军张口就说出了后世的诗文。年代剧把动荡苦难拍成了无脑的甜宠，历史逻辑全盘崩塌。现代的职场剧里呢，律师不懂法条，医生不懂诊疗，编剧全靠网上的碎片化的段子拼凑剧情，你这怎么能行啊？你动辄上亿的投资，一线明星坐镇，拍出来的故事空洞悬浮，没有底蕴，没有思考，只剩流水线套路化的狗血桥段了。那实事求是的讲，有一段时间呢，艺考被很多家庭当成了文化课不那么给力的孩子升学的避难所，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业潜规则。高一高二文化课彻底摆烂，数理化及格都费劲儿。高三掏几万块钱报一个编导速成集训班，靠着一套流水线的应试技巧就能比普通考生低一两百分，哎，进一个传媒学校。这个还不像什么呢，你要考表演专业，考播音主持专业，那必须天赋摆在那儿，你得有这个天资，你得体现出学这个专业的潜力。但是编导专业更多的呢还是在艺术考试的这条线上我们再学点东西，它体现天赋的那一块，挑你的这种个人条件的这一块不是那么的明显。好，现在改革落地了，这一锤子可是让很多家长和孩子都懵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短期速成的那种艺考捷径，他筛选出来的学生很多时候他是掌握了一套应试的套路，文史积累啊、思辨能力啊、阅读储备啊严重不足，但是这些又在艺考当中呢没办法检验出来。因为艺考嘛，像编导专业他考的那些东西提前给你画一画，相应的东西你就直接心里有谱了。那么进了大学之后呢，写剧本看不懂史书，分析影片读不透人文内核，拍片子只会堆砌镜头，最后走向行业产出一堆脱离现实漏洞百出的作品，消耗了观众的耐心，也拉低了整个影视行业的口碑。那反观近几年真正撑起国产影视口碑的创作者很多呀，他们并不是靠这条路走出来的。比如说拍《流浪地球》的郭帆，理科出身，海量阅读，严谨逻辑撑起了国产科幻完整世界观，打造哪吒系列的导演饺子学医多年，沉下心呢打磨叙事和人性内核。我们就算是猜测性的去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曾经受过的大学的那几年的专业训练一定在他创作的过程里面给过他有力的支撑。那拍出了乡土温情给阿嬷的情书的蓝红春，深厚的人文功底赋予了影片细腻的烟火气，这也是中传改革的底层逻辑。编导导演本质是文化创作岗位，核心能力是什么？是他的文化积累，是他的阅读理解，是他的文字架构和文字运用能力，是他的历史认知和社会洞察。而这些往往是现在艺考的培训机构教不了他的，这些能力恰恰是高考体系最能筛选出来的素养。短期的艺考集训根本无法衡量一个人的综合文化底色，
当然了，咱们不能只唱这个赞歌，很多网友也抛出了灵魂拷问，说那只看高考分数会不会漏掉文化课偏弱但天生拥有镜头天赋和叙事灵气的天才呢？也有道理啊。还有人举了个例子，说张艺谋早年文化课成绩并不突出，放在新规则之下，怕是连中传门槛他都摸不着了。这个顾虑啊，确实客观存在。艺术创作从来不是唯分数论呢，但应试考试不占优势，一刀切的纯文化课录取确实存在埋没小众天赋的风险。但是这里呢，还要分清一个事儿：改革不是彻底的堵死热爱影视创作文化课一般的孩子的路，只是堵死了低分走捷径上名校的投机者。首先，中传保留了表演、动画等实操类艺考赛道，真正擅长视觉和舞台表达的孩子依旧有专属通道。另外，对于热爱编导、擅长写作但是文化课暂时薄弱的学生来说，新规倒逼大家平衡文化课和爱好，你不能再抱着艺考兜底的躺平心态了。还有一个连锁反应值得我们关注，中传作为全国传媒院校的领头羊，这次大刀阔斧的调整一定会带动全国艺术类高校跟进改革，这信号已经非常明确，艺考再也不是文化课落后一些的学生的退路了啊！当然了，这里面还得说句公道话啊，因为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的业界导师，所以呢，我每一次跟我带的学生们接触的时候，我就能够了解得到，中国传媒大学它是这个行业当中的灯塔，它的动作会影响其他院校进一步的决策。虽然说它不会要求，它也无权要求其他学校，但是只要它做出这个示范了，其他学校99%的概率是会跟进的。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在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思考需要时间的沉淀，但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及时做出调整。所以你看啊，中国传媒大学因为它是这一类院校当中的顶尖院校，所以它招录的学生无论是艺考还是文化课成绩，那都是拔尖那一类的。它的文化课成绩要求也非常高，你譬如说播音主持专业，你要不是500大几十分，你就艺考专业过了，你都想进去都难。但是其他院校就不一定了。所以你看现在中国传媒大学做出来的这个尝试是很有必要的。总结起来说，取消了编导类的艺考不是否定艺术天赋，而是终结艺考就等于低分捷径的行业乱象。文艺工作者首先得是读书人，这条朴素的道理即将通过招生改革落到实处，这正是中传艺考出新规，学习文化多用心，莫寻捷径图侥幸，前程得靠自己拼。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考核。
1: 今天我们讲的关键词啊是考核。先来说一家特别会考核的公司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说，南京的林女士啊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啊，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这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她离座九分钟，和同事说话四分钟，迟开电脑八分钟，看手机提前三分钟离岗，一共14次类似的行为。林女士一看这不服啊，把公司告上法庭了。法院二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构成违法解除，赔偿11万。这判决出来之后啊，很多打工人觉得解气啊，说法院呢给劳动者撑腰了，但解气之余呢也让人有点不是滋味。曾几何时，上班时间已经被算到这个份上了，几点开电脑，几点离开座位的，和同事说话说了几分钟，你说这家伙这监控一一记录下来了啊，攒够了次数，直接把人家开除了。网上啊有段子说，如果一个公司开始猛抓考勤了，大概率这公司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话各位你觉得有道理吗？说到考核呀，这 AI 演员是怎么考核的呢？话说最近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虚拟角色方桃子火出了圈，不是因为剧情出彩，而是她的首条商业广告太过离谱了。这位 AI 网红高调代言美瞳，一本正经的口播带了一天都很舒服，瞬间引爆全网啊。这网友这坐不住了，就是这爆笑吐槽，没有眼睛的虚拟人居然戴着眼镜，而且说戴了一天好舒服，这么逆天的带货名场面，真不知道这编剧是怎么敢这么想啊。大家知道美瞳那不是普通的美妆啊，而是管控严格的第三类医疗器械呀，直接接触眼球，舒适度适配度全靠真人亲测呀。可这 AI 演员呢，全程零佩戴零体验，全靠算法生成台词，张口就来真实使用感受。虚拟代言可以新潮，但是不能虚假呀。真人代言当中啊，不管真人是不是真的用过产品，但是至少这代言人具备实际体验商品的可能性。这 AI 虚拟人，他这不是人呐。他从诞生之日起，他就不存在他佩戴美瞳，他能感受，他能评价商品的能力。你这么下去，这不是乱套了吗？所以你说这是哪个编导弄出来的？你这不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了，你这都没良心了，你这价值观都偏到什么程度上去了？所以中国传媒大学这个影视艺术编导专业取消艺考，直接给我靠文化课死磕，我看这是做得太有道理了，这得是多么无脑的编导想出这种创意啊。

0: 考核呀，讲究科学，也讲究公平。考试也一样啊，如果笔试第一名的考生被报考学校的副校长私下劝退了，只为给第二名让路，那这肯定谈不上公平啊。据说这个第二名啊，还是学校老师的孩子。最近呢，广东省雷州市教育局就通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当中，副校长高某受学校老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的个人信息，并透过微信联系到了这个第一名，以利益许诺劝他放弃后续考试。都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手握管理职权的校领导却把公权当人情筹码，满脑子歪门权力观。最搞笑的是，这副校长竟然敢给人发信息劝第二名你放弃考试吧，这觉悟，这水平，你这怎么当上的副校长？这不仅坏得死，而且也是蠢得死。既然说到了考核，我们再来说一个生猛的父亲，他肯定通过了女儿的考核。最近啊，陕西一位44岁的爸爸的考研经历刷屏网络，只因叛逆女儿啊对他说，你有本事你去考研究生啊。这位老爹就用5个月在职苦读，一战上岸985高校硕士研究生。这个故事走红之后啊，网上不乏争议声啊，有人纠结非全日制学制、学费成本，质疑学历的含金量。但说实话，大家大可不必纠结这些细枝末节。这位中年父亲最珍贵的不是考上硕士，而是打破了中年桎梏的勇气啊。不管他最后去不去读这个硕士，能踏实的学习考试，给女儿做一个榜样，这就已经是顶级的牛人了。很多家长总爱口头教育孩子，你要努力啊，你要坚持啊，你不要躺平啊，自己呢却往沙发上一靠，开始刷短视频了。你说你这种情况能教育孩子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位父亲用行动告诉孩子，人生没有年龄的限制，不服就干，遇事敢拼，永远为时不晚。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哎呀，这天是真热呀，所以说这送清凉啊恰逢其时啊。那么继空调之后，有一些高校啊现在也开始把冰箱安排上了。最近多所大学宣布给学生配备冰箱，比如吉大啊、吉林大学，还有温州商学院、宁波大学都先后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等。这个变化挺好，这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千万别再说以前怎么样了，社会在进步，没必要啊一味强调苦读，没苦为啥要硬吃呢？相反，营造一个更舒心的生活环境，让学生能够从容学习，感受生活更多的幸福和美好，这不好吗？水能灭火，可放在暴晒的车里，水也能放火，你信不信？最近呢就有个新闻，说是天津呢有一个车主后备箱啊有一桶装水，借着阳光啊，这些聚光引燃了车里的纸张，差点引燃整个车。我的天哪，想想都后怕呀。很多人习惯在车里边备点水，觉得方便又安全，却忽略了凸透镜聚光这个简单的物理原理。透明装水的容器遇上直射的阳光，光线汇聚一点，局部温度急剧升高，放在旁边的纸壳、纸巾、内饰物这些可燃物，哎，就成了引火物。尤其是两厢车后备箱啊，它直通那个挡风玻璃，那暴晒之下风险更高。这也在提醒我们，不是只有打火机、充电宝才是车内的危险源，矿泉水瓶、桶装水、水晶摆件，那暴晒之下都暗藏风险的。这回大家长见识了啊，听说了水能灭火，这回终于见识了水还能放火。 要坐火车去开学报到的准大学生现在可以预约车票了啊！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哎呦呵，这12306可以啊。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新生入学板块预约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铁路部门这服务意识啊，得点赞。这铁老大呀，现在不错呀，越来越有服务理念了啊。民生服务贵在呀，看见细分群体的难处。一张入学车票，一头连着少年奔赴大学的憧憬，一头牵着家人的牵挂。 APP 多一个专区，流程多一处优化，看似啊是技术上的一个小迭代，却是便民服务向前的一大步啊。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我们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在清朝皇帝当中啊，第一位绘制耕织图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南巡期间呢，江南的地方官员跟文人纷纷进献藏书。其中啊，就有一本啊，根据南宋耕织图刊印的耕织图。康熙看完了以后，爱不释手，感叹啊，这织女之寒，农夫之苦。回到京城，他就命宫廷画家焦秉真参照图册重新绘制耕织图，也就是清朝的第一部耕织图《御制耕织图》。这焦秉真接旨之后啊，精心绘画，将男耕女织的情节呀，描绘的是有声有色。清朝康熙的35年，这御制耕织图就完成了，全图一共是46幅图画，系统描绘了农业生产从进种到入仓，蚕桑养殖从育蚕到剪帛的整个过程。御制耕织图画好之后，康熙啊，亲自为这御制耕织图作序，并且每幅图上边赋诗一首。康熙啊，在序言当中写道：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眷眷于此，至深切也。绘耕织图各23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足见呀，这康熙皇帝对于农业的重视。就是他说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咱们应该感谢啊，这织女啊，还有这些农夫啊，他们的苦楚。我虽然身为皇上，但是我呢经常啊念及他们的辛劳，而且非常感动，所以画了这么23幅图，每幅图上面呢我写这么一首诗，哎，代表我这当皇上的心意，对他们表示感谢。康熙皇帝已经绘制了御制耕织图，那么他的儿子这雍亲王胤禛，哎，为什么还要绘制这耕织图啊？而且把自己跟他的福晋们都画成了农夫残妇的模样，这为什么呢？雍亲王这么做呀，除了表示自己重视农桑，还有更深的用意。这康熙皇帝啊，有35个儿子。到了晚年呀，哎呦，那皇储之位的竞争啊，异常的激烈。雍亲王胤禛是皇4子，为了争夺这皇位，雍亲王啊是韬光养晦，一方面呀暗自培植亲信势力，另一方面呢得讨好这父皇康熙。康熙呀，一生重视农耕，绘制这御制耕织图，亲笔作序，为每幅画题诗。嘿嘿，这雍亲王投其所好啊，让宫廷画家也绘制了一套耕织图进献。在这套献给康熙的耕织图上面，每幅画啊，雍亲王也是亲笔题诗，字里行间表现出了一种啊，怡情山水田园，醉心农耕桑枝，与世无争的这么一种闲散的态度。如耕织图第9首《拔秧》当中啊，雍正就写道： 叫做征携老志去，共差莫牵迟，自得为农乐，辛劳总不如。在这个知徒第六首分帛当中啊，这个雍正皇帝把农村的山野景色描绘的也是特别有诗意，叫做春燕略风清，春蚕得日长，帛分当出场，叶落有繁庆，少妇采桑间，斜筐归陌上，门前麦骚骚，黄云接清壤。而且雍正皇帝还别出心裁，把自己跟家人画成了农夫残妇的形象。雍正的这些诗跟画啊，既表达了对男耕女织田园生活的赞美向往和重视农桑的情怀，哎，也向父皇和兄弟们表达了一个什么呢？自己对争夺储位不感兴趣的愿望。恰巧这些呀，都符合父皇康熙的喜好还有期望。因此，这胤禛逐步取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在他45岁的时候，如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其中的《雍正耕织图》可谓是功不可没。那么，《雍正耕织图》和康熙的《御制耕织图》有什么不同呢？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真的像《雍正耕织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耕织图》啊，是模仿康熙的《御制耕织图》绘制的。图中画的数量、名称、内容、顺序都跟这《御制耕织图》啊基本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什么呢？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比如农夫啊、残妇啊，都被画成了雍亲王胤禛跟他的福晋们的容貌。我们啊取其中的两幅做一下比较。第二幅图啊，叫做耕图，两侧的耕织图构图相同，不同的是什么呢？御制耕织图啊，当中观看耕种的是一位啊手拄拐杖的老者，而在雍正耕织图当中却成为了雍亲王。第三十幅为采桑图，御制耕织图当中啊树下接桑叶的是一位年轻人，而雍正耕织图啊则变成了雍亲王。全图啊以写实的方法展现了雍亲王亲耕、福晋亲蚕的劳动场面，在历代的耕织图当中是绝无仅有，足见呀图册的珍贵。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真的像雍正耕织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啊对父皇康熙实行的农业政策特别了解，声明啊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的道理，继续实施啊减免税赋、奖励垦荒、滋生人丁的这么一个政策。雍正二年颁布圣旨，各省督府以下皆有克农之责，应不时资访疾苦，为农除害。各州县呢，有应春至劝耕，秋至劝敛，察农民之勤劳及收成之丰欠，如或奉行不力，则予易处。这些措施啊，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位于北京永定门内的先农坛，是明清两代帝王啊更继炎帝神农氏的场所。炎帝又称先农氏，相传啊，尝百草找出了为民治病的草药，亲自尝试农耕，传授五谷种植之法，让天下百姓得以温饱。因此这炎帝神农氏跟皇帝轩辕氏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先祖。每年农历2月当中的一天，明清两代的皇帝啊都得带着百官到先农坛啊祭祀农神，亲自参加农时活动，祈求五谷丰登。雍正皇帝即位之后，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到先农坛祭祀农神，带头呢扶犁耕种，借以劝告天下百姓务农耕作，告诫百官要遵循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国策。收藏在咱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祭先农坛图卷就记录了当年啊雍正祭祀农神的场景。画面上的高台就是当年雍正皇帝祭祀炎帝神农氏的祭坛。祭祀仪式之后呢，这雍正皇帝还要亲自观看王公大臣扶犁耕作。这雍正皇帝啊还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农田，现今的北京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雍正皇帝清耕的旧址。而皇家养蚕房呢，这织造旧址就在咱们今天北海的幼儿园内。绘制耕织图反映了中国自古啊重视农业、怜惜百姓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及前朝耕织图之大成，是历代耕织图当中最精美的一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雍正耕织图细腻传神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是一份啊全面记录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耕织图当中，大人们辛勤劳动，孩童们呢也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或是放牧啊，或是送饭呢、啊、或是照料弟妹啊、哎、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勤劳勤俭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啊是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的。耕织图的图册为设色的卷本画，画家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方法跟西洋画法呀给结合了，不但把人物肖像画的是栩栩如生，把乡间田野景致也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山水之间绿树成荫，村舍阡陌鸡犬相闻，勾勒出了一幅啊恬静和谐的田园生活，充分体现出了雍正时期宫廷绘画精细雅致秀美的特点，是咱们中国宫廷绘画当中啊经典画作。尽管这画面上边没有留下绘画者的姓名，专家们呢就从这画风上推断，雍正耕织图啊出自当时宫廷大画家陈枚之手。陈枚啊在这康熙雍正期间在清宫啊供职，擅长人物、侍女、花卉、山水，画风细腻。每幅耕织图的上方呢 哎，这位胤禛啊都亲自题诗，盖上了雍亲王宝和破臣居士的印章。雍正皇帝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书法呀清秀古朴，诗词寓意深刻，哎，颇有大家风范。由于雍正留下来的书法跟诗词作品数量啊不多，这套集绘画、书法、诗词为一体的画作呀就显得是更加的珍贵了。正是因为它的珍贵，这雍正耕织图一直就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从来啊没有对外展示过。雍正耕织图问世300多年，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宿当念农夫之苦，即使到了现在，体味这幅画作依然叫做意味深长啊。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雍正耕织图虽然深藏故宫300多年，从来没有展出过，但如果您想收藏这些绘画，也有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收藏钱币。民国期间呀，当年发行的一些纸币上就曾经使用雍正耕织图的一些画面作为图案。所以呀，如果您收藏民国钱币，不妨关注一下有关于雍正耕织图为画面的品种。最早在纸币上使用雍正耕织图的呢，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农工银行1932年发行的1块、5块、10块的银元票，由美国钞票公司称印。1934年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块钱券，这些纸币正面都使用的是耕图，画面展现啊水牛牵引四王爷手扶木犁耕地的场景，背面为织图，展现的是福晋操作织机织布的情景。使用耕织图最多的当属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12月成为了国家银行之一，继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后发行法币。这些法币当中，1935年德纳罗版1块钱币是红色的，画面上用的就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二云拔秧两副。1935年德纳罗版的5元币啊是绿色的，用的画面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迟岁薄阳两副。1935年德纳罗版的10元币是紫色的，用的画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登长连两副。1936年德纳罗版的5角币用的是雍正耕织图冲对一云两副。1941年中国大业版的20元用的则是冲对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的1角币用的是入仓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2角币和1942年中国大业版100元币画面用的都是插秧的画面。此外还有1940年中国大业版的1元、10元币用的呢分别是龙和灌溉的画面。如果您有兴趣呢，您就不妨找来看一看。哎，如果您要想收藏这些民国货币，价格真伪那得靠您自己啊，多听多看多学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晋中市博士大讲堂走进太谷区，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动员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肿瘤诊疗、创面修复及多学科协作诊疗水平，补齐区域医疗技术短板，近日晋中市博士大讲堂走进太谷区，山西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专家团队受邀走进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让基层医务工作者在家门口对接前沿诊疗理念，精进专业技术能力。
1: 本次讲座特邀山西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海义、医师宋丽娟、刘茂熙等现场授课。讲座中，刘海义以结直肠癌的流行病学和治疗进展为主题，系统讲解结直肠癌发病流行特点、早期筛查关键要点以及规范化综合治疗方案，进一步规范基层肿瘤诊疗流程。宋丽娟围绕伤口湿性愈合理论细致解读术后创面管理新理念、新技术及临床实操规范，为术后创面精细化护理提供全新思路。刘茂熙结合改良贝肯在低位直肠癌宝缸中的应用等大量典型临床病例，深度分享肿瘤多学科诊疗模式与个体化精准医治策略。整场讲座理论扎实，案例鲜活，通俗易懂，兼具学术高度与临床实用性，有效拓宽了基层医护人员的诊疗视野。
2: 此次博士工作站的会议学习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在这个胰腺癌诊疗技术和这个结直肠癌诊疗技术的相关典型案例的学习，所以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在我以后的手术和临床诊疗实践中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此次博士工作站对我们晋中广大地区

0: 老百姓也是一个造福的项目，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专家资源能够下沉到我们基层来。
1: 据了解，晋中二院博士工作站成立一年多以来，依托省级高端医疗人才资源，常态化开展坐诊、手术、学术培训、技术指导等工作，已成功为多名患者开展疑难病症诊疗及高难度手术，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医疗服务。
2: 自从我院普外科博士工作站成立以来，多次邀请省内的众多专家开展了学术的交流，可以说意义重大。那么依托博士工作站平台呢，普外科在疑难疾病的诊治能力呢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那么同时呢，普外科作为我们消化科的重要的兄弟科室，双方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协作，互通技术，推动呢消化与外科一个联合诊疗水平的共同进步。消化系统的疾病呢是需要内外科联合诊治的，这个平台搭建起来以后呢，让我们内外科的联动呢更加的顺畅，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呢更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大家呢不用奔波前往省城，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专家的优质的诊疗服务，让我们医务人员呢能更好守护群众的消化道的健康。
3: 8月7号，全市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动员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指导组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尽忠担当，强化服务保障，与省会同题共达、同向发力，为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做出晋中新的更大贡献。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4: 会议指出，省会强才能全省强，龙头活则全盘活，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具体实践，是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市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的现实需要。太原晋中两市地域相邻，渊源深厚，人文相同，经济相融，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树牢服务太原、发展晋中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加强服务，为太原充分发挥省会城市龙头带动作用，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贡献力量，助力全省加快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明确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在服务太原加快转型发展上持续发力，紧扣能源转型，做好太原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项目建设配套服务，促进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聚力制造业振兴升级，积极对接太原省级链主企业，全力研链、补链、抢链，着眼适度多元发展，助力太原打造服务业发展核心枢纽、临空临铁经济区等，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对高频事项实行一网通办、跨市通办，构建一流营商环境，在助力太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持续发力，充分发挥好大学城、农高区两大科技创新优势，持续深化市校协同双融双创，积极探索人才政策共享模式，推动两市实现人才互通、科技互融、成果互享，在与太原共同打造山西中部城市群区域消费中心上持续发力，提升市城区一带两圈消费能级，从需求端发力拓展优质供给，更好承接和满足太原市民消费新需求，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丰富场景业态与产品供给，更好服务太原，打造山西文旅核心门户，在助力太原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上持续发力，推进五个融合、五个下功夫，持续擦亮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打造太原市民菜篮子。

0: 建设太原物流中转站，拓展太原发展新空间，引领带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在服务太原民生福祉保障改善上持续发力，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共建共享，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助力太原再现锦绣太原城的盛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升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凝聚力，增强全局意识，始终站在全省发展战略高度服务太原，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贯通省市县目标任务，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责任落实，市直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具体落实举措，相关县区市立足自身禀赋，找准定位，精准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联动落实的工作格局，完善对接机制，优化两市领导协调、部门协作和多层次协同机制，常态化沟通对接，提高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效。8月7号，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爱心助学筑梦未来集中物资发放仪式在乡政府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志强参加。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人大代表共同为数十名困难学生发放学习生活用品与侯城特产大礼包。此次活动是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承诺”的具体行动，共资助学生数十名。活动号召更多社会力量关注教学事业，共同营造扶困助学的良好氛围。受助学生纷纷表示，将不负期望，以优异成绩回报社会，报效祖国。发放仪式结束后，现场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围绕民生服务、基层助学等工作交流研讨。近日，金谷广场灯火璀璨，歌声嘹亮，作为消夏晚会重头戏的歌手大赛在这里火热开唱，16位从海选中晋级的选手轮番登台，用音乐为夏夜注入无限活力。比赛在动感十足的乐队暖场中拉开帷幕，选手们风格各异，既有深情款款的抒情慢歌，也有燃炸全场的流行金曲，台下观众或坐或站，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消夏广场化作欢乐的海洋。经过近2小时的激烈角逐，评委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情感传递等方面综合打分，最终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紧随其后的2天，消夏晚会精彩接续上演，现场依旧人头攒动，群众参与热情高涨，欢声笑语充盈整个广场。本次歌手大赛是太谷区消夏晚会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既丰富了群众夏夜文化生活，也为本土音乐爱好者搭建起一展风采的广阔舞台。今年的消夏晚会虽已落下帷幕，但属于夏夜的火热热情依旧留存，一场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为市民送去欢乐，留下满满的夏日美好回忆。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6: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7: 是赛车吗？
6: 电动自行车。
8: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说起歌手谭维维，好像我们想起的都是各种选秀节目。她在2006年的《超级女声》以全国的亚军出道，之后在其他的综艺节目当中也担纲评委的身份。她在舞台上的风格是独具一格的，这证明了她不俗的唱功。而且她个人风格并不偏向市场的喜好，还记得吗？2009年的跨年演唱会，谭维维首唱了那首单曲《谭某某》，那会儿才带来不少话题以及关注度。除此之外，他都一直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说起音乐圈当中的黑珍珠，我想你很快就会想起吉克隽逸。她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受到了很多关注和支持。在那一届众多高手云集的舞台上，吉克隽逸只拿到了季军，但是几位导师对她评价很高。那英曾经多次点评说，她就是明天的张惠妹。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Lolas。 歌曲的名字叫 Lola， 罗拉，这样的一种轻快又慵懒的拉丁节奏你喜欢吗？就像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在抬头仰望银河的时候，晚风会裹着青草的气息吹过我们的脸庞，而细碎的鼓点就像宇宙里不断游走的那些星际尘埃，缓慢的，自由的，不受任何轨道的束缚。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星河水手。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常识以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个回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也是走出了中国独有的回收路线。传统的火箭一子级分离之后是直接坠落销毁的，而常识乙完成了入轨一子级精准可控返回无损回收全流程的一个闭环。就此我国正式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火箭回收工程能力的国家。和美国主流的着陆腿垂直站立的模式不太一样，我们是在用海上巨型柔性的阻拦网捕获了火箭，省去了那个着陆腿，然后同等条件下的运载能力会更高，网系的缓冲冲击力更小，舰体的损耗更低，可复用次数上限会更高。可以说这一次的回收不只是一次酷炫的海上捕获实验，它让中国的火箭告别了一次性消费品的时代，靠独创的网系技术走出了自主复用的道路。让我们这些星河水手跟着一起欢欣雀跃吧，来听永斌和魏晨共同为你讲述的这首开普勒452B。

coming。开普勒 452b 一直也被称作是地球的孪生星球，永斌很慵懒很松弛的说唱就这样铺垫着，而魏晨很干净很通透的那个主唱撑起了整首歌，温柔的向往。就像很多的天文爱好者持续很多年的去追踪这颗类地行星时候的那份心，明明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却始终怀揣那一丝丝的微弱又坚定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有这样一颗属于自己的开普勒 452b， 那是没实现的心愿，那是错过的相见。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来自胡夏的银河照亮的花。我们都是世间不起眼的小花，都会经历风雨，会陷入到低谷，可是总有细碎的温柔就像星光一样悄悄地包裹住自己，可能是一句安慰，一次陪伴，就像音乐一样，用这样的声音给我们传递着踏踏实实的一种暖意，告诉每一个觉得自己很平凡很渺小的人，再微弱的存在，也有整片银河愿意为你点亮光亮。

那什么什么告诉我们，宇宙不只是有柔和的星光和星空，同样存在高速运转肆意张扬的那些星体和星际风暴。就像人的情绪从来不只是只有一种模样，我们也会有迷茫，也会有困惑，也会有疑问的那个时刻。而你是否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发问，允许自己保有一种发问的棱角，我想这是每一个星河水手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来听 PTX 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这样的地方可能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当你下一次在某一个清亮的夜晚，在一个能见度很好的夜晚，你一抬头看见了整片银河，那就是你触手可及的美好。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歌，自带一份温柔感在，名字也很特别，叫 You。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个歌名，感觉表达的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表情，一个心情，还是一份音乐态度，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抽象又有趣，有一点自言自语一样的念叨，就像陈粒自己所拥有的那份很独特的调调。这首歌依然让人觉得很惬意跟很放松，确实感觉很空旷很自由，好像置身在整个宇宙当中。小动作单元邀请大家成为一名星河水手，我们接下来要去遥望太阳和月亮。

2026年的7月，一边是中国航天交出的历史性答卷，天问二号奔赴了10亿公里之外的小行星，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常识已实现全球独一份的火箭回收。那另一边又是什么呢？是全球的望远镜不断地挖掘宇宙出生的秘密，刷新了我们人类对于星际黑洞的认知。比如说欧几里得望远镜再次刷新了最古老星体的一个记录，它一次性地发现了31颗早期宇宙类星体，有2颗来自宇宙在诞生之初仅6.7亿年的时候，是人类目前观测到最古老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星系。再有韦伯望远镜发现了宇宙早期的叫棒旋星系，也是由此推翻了早期星系结构简单的传统理论，改写了星系演化的模型。可能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太遥远，可是它们就是这样真实存在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好观测星象的 APP， 叫做 Star Walk 2。星星的那个 star S-T-A-R walk 散步 W-A-L-K， 选择那个后面缀有数字2的就可以了。打开那个界面之后，在左上角的位置会有一个指南针，你点一下，然后就会出现你所在位置能看到的星空的一些星座，它们的图形，它们的名字，你就旋转着手机，它会挨个的出现。我就是用这个 APP 认识了更多的星座，你也可以试试。

一首有着轻快曲风的歌，来自子瑜，《宇宙游乐场》。好了，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这一趟星海航行也即将停靠岸边。各位水手们，今天的旅行还快乐吗？我们以这样的身份穿过不同的音乐给我们构建的宇宙图景，听着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向往星空的脚步从未停下，而音乐就是我们的飞行器，只要你召唤，你就能随时的奔赴宇宙，只要你愿意抬头平凡日常，你就能拥有整片属于自己的银河。最后的这支，刘慧和你一起分享来自崔一桥的蓝星河，我们期待下一场浪漫星际音乐之旅吧。

的长河，女子白鸽飞过斑驳琉璃的石阁，烟花绽放似萤火，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美好式的，甜蜜式的，吸引式的，靠近式的，亲吻式的，拉扯式的，可笑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你要式的，再见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河流。

小的时候，张学友在学校并不讨人喜欢，个子矮小，害羞内向，成绩也不好，唯一能让人记住的就是唱歌好听。由于小时候也喜欢跟着唱片练习唱歌，所以只要他一唱歌，大家就会围着买东西给他吃。

有没有发现跟好朋友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居住的地方相隔不远，能约好在下班的时候逛逛超市，冷的时候约个小火锅，深夜一起喝酒，在彼此忙碌的时候互不打扰，闲暇之余相互挂念，会抽空都聚到一起聊聊生活的烟火味。

草蜢的音乐原本以快歌为主，以配合舞台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跳舞男孩形象，而后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渐渐移到近代破晓，一加一加一的爱断句，不走回头路，再会了空虚这类中慢版曲子上，也是体现了草蜢成熟感性的一面。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草蜢的音乐原本以快歌为主，以配合舞台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跳舞男孩形象，而后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渐渐移到近代破晓一加一加一的爱断句，不走回头路，再会了空虚这类中慢版曲子上，也是体现了草蜢成熟感性的一面。

在繁忙都市中隐忍压力的时候，阿兰用纯净直抵人心的歌声激荡着无数脆弱的心灵。不知不觉间，这个看似外表柔弱实则坚韧无比的歌手，竟带着一颗不甘的心灵走了这么远。凤凰于飞，繁华的都市中每一步都有落空的可能，阿兰却踏得步步坚实。凤凰来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李玖哲的音乐看似是撕心裂肺或者隐隐作痛的伤感情歌，实质呢是在走冰凉后的余温那种婉转路线。他的音乐真的很有渗透感，张力十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引起大家的共鸣。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什么话都能接住，而且都能讲在心坎上，还能记住讲过的几乎每一件事和细节。这无关友情还是爱情，只是聊天双方得愉快，不然聊天没有意义。至少是因为珍视这份关系，也至少是因为在意和用心。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工作恋爱都烦恼， Love 哪有 leave 好，在这么快乐的日子就不要让自己不开心了，因为人确实如同所说的那样，永远不撞南墙心不死，很多东西旁人说再多也没有用，如果可以，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一场历练的过程。

从梅兰芳、十月围城到鸿门宴，当年的黎明可以说挑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后来步入中年的他，似乎有意去打破身上所谓偶像的桎梏，后来慢慢向演技型、文艺型男靠拢。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从梅兰芳、十月围城到鸿门宴，当年的黎明可以说挑战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后来步入中年的他，似乎有意去打破身上所谓偶像的桎梏，后来慢慢向演技型、文艺型男靠拢。

在某些时刻，人应该放弃一些东西来换取另一些，尽管也许它看起来微不足道，不过其实也并没什么好悔的。我总觉得人活于世间很难顺心，所以尚在自己还能决定些什么，去尽力抓住想抓住的，就已经很好了。

0: 常如昨。一直认为慢热的人最长情，如胶似漆的爱一开始会让人沦陷，速热的人也速冻，慢慢是个美好的词。
1: 生死尘埃是无常，命运谁来主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静：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业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

0: 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7: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8: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它

0: 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2: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4: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3: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5: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移到安全地带。
1: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6: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8: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雨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7: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9: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前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陆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2: 下午3点，台州陆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3: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 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2: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报了名，
13: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2: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4: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火站。
12: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5: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菜
16: 好好吃。
12: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9: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点、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2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 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0: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合作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1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9: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

0: 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公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任意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山西逐绿而行，生态惠民。
2: 太原、大同、朔州、阳泉、吕梁、晋中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1: 山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2: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各地严格落实各项工作，织密防汛安全网。
1: 学习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祁县成召农民申军三闯火海，勇救四人，入选2026年度第一批中国好人榜。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魏红。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近年来，我省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顶层设计精准施策到基层落地深耕细作，从政府引导制度赋能到群众自觉主动践行，一场全方位常态化生活化的绿色变革正改变着三晋百姓的生活。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全民守护的绿色低碳新格局已然成型。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樊旭峰报道。
3: 盛夏时节，大文营湖不时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候鸟追逐嬉戏，翩跹起舞的身形。大同大学学生薛鹏浩：
4: 每年都来文营湖观鸟、拍摄鸟，这两年明显感觉鸟群更丰富了，生态也是真的越变越好。
3: 大同文营湖作为晋北地区重要的城市湖泊，近年来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不仅成为水鸟栖息的乐园，更成为当地群众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市民李文慧：
5: 空气特别好，湖水特别清，到处都是生机，走一走散散心，整个人都特别舒服。能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环，有花有草还有鸟，真的觉得特别幸福。
3: 随着我省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发展理念广泛普及，越来越多的三晋百姓从生态变化中收获获得感、幸福感。入夏以来，太原汾河景区水清岸绿，芦苇摇曳，美不胜收。近年来，太原市持续开展汾河及汾河湿地修复与植被恢复工程，汾河城区段43公里绿色生态长廊全线贯通，形成11.5平方公里的广阔水面，蓄水量达3000万立方米。良好的生态让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亲近自然。
6: 慢慢的，一点点改造的，太原市的天多蓝，水多清。
7: 空气特别好，清晰，有雷有亭，还有自行车道，非常的不错，我们感觉到都特别自豪。
3: 从城市到乡村，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全面渗透，餐桌上厉行节约、拒绝浪费成为共识，出行中低碳减排、绿色通行成为首选，生活中循环利用、勤俭节约成为习惯。百姓从生态改善中见证变化，享受红利，更主动担当生态守护者、绿色践行者。全省各地还立足地域特色，聚焦民生场景，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绿色生活推广行动，城乡联动、政企协同、全民参与，各地亮点纷呈，成效显著，形成一地一特色、全域齐推进的绿色低碳生活共建共享新格局。而生态环境带来的绿色福利，百姓感触最深。
8: 随着城市品质的不断提升，现在我们市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生态福利，有宜人的大同绿、醉人的大同蓝，组成了属于我们大同人的幸福画卷。
9: 我们的生态也好了，你看这小小野鸭子这些的都在这水面上飘的，反正是每次一到这儿，我们几个人就在这儿待好点，反正觉得可美了。
3: 如今一抹抹高质量的山西绿环绕城乡大地，覆盖表里山河，护秀黄河安澜，拱卫华北水塔，三晋大地上正处处涌动着逐绿而行、向心而上的热潮，三晋百姓也正以每个人的微小之力守护着这方绿水青山，共建着美好幸福生活。
1: 山西台消息，近日 太原、大同、朔州、阳泉、吕梁、晋中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并安排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太原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主持。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贯落实，为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太原力量。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精力进一步集中到经济发展上来，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力、综合承载力和区域辐射力，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强化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为实现经济社会目标提供有力保障。大同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副省长、大同市委书记朱晓东主持。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锚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动摇，全力抓好转型发展、经济运行、改革开放、民生保障等各方面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底线思维、建思维，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朔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抓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任务。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巩固拓展成果。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阳泉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要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聚力转型发展，深耕煤科学，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壮大333产业集群，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阳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守民生为本，落实惠农政策，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增进群众福祉。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吕梁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纵深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扎实做好科学大文章，一体做好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安全工作。要坚决纠治急功近利、虚假政绩、形式主义等问题，抓实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以务实成效推动吕梁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晋中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要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大力实施转型发展专项行动，做好煤科学大文章，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狠抓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民生实事。
2: 山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并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文章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就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管党治党，落实责任是关键，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合力。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选优配强导班子，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要始终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反腐，持而不息纠治四风，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文章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精神，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10号，省政协召开推动山西交通能源转型发展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出席并讲话。会上，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通报了全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情况。古建春、贾文丽、吕进宇、王正通等政协委员做了发言。省交通厅、省能源局、国网、山西电力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了针对性硬交流。徐广国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推动交通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要以小切口推动大战略，把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为交通能源转型的切入点，支持相关领域政协委员开展跨行业合作，推动形成多元融合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要聚焦标准化建设、技术装备、政策保障等难点堵点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要组织提办双方深度协商沟通，有效凝聚共识，以高质量提案办理，切实将金点子转化为解决问题、助力发展的金钥匙。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我省降雨增多，中小河流、水库、山区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围绕主汛期防汛、落实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织密防汛安全网。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3: 一场降雨过后，临汾市翼城县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村社区、低洼路段、老旧院落、排水路口等城市内涝重点区域，仔细排查管网排水、路面积水、沟渠堵塞等隐患问题，确保排水通畅。翼城县唐兴镇古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魏立全：
10: 我们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持续巡查集水点与排水设施， 实时上报淤青积水情况，发现积水堵塞问题立即处置，设置警示标识，疏导人车绕行，消除安全隐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巡查人员还对辖区主干河道及支流沟渠开展常态化巡河，仔细查看水位、水情、堤岸护坡及行洪通道，及时清理杂草和漂浮杂物，排查堤坝安全隐患，保障行洪畅通稳定。翼城县塘兴镇镇长武长青：
11: 实行缺铁后巡查，缺时段支疏，缺覆盖排查，经不巡安全执勤，压实落细各项防汛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举措，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堵汛。
3: 位于吕梁市的文峪河水库总库容1.17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1876平方公里，防汛任务繁重。水库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巡查人员每天都会对坝体、溢洪道等关键部位开展徒步排查，重点核查坝体缝渗水、滑坡及溢洪道淤积等隐患，建立巡查台账，实现隐患动态清零。文峪河水库工程管理股工作人员赵文浩：
12: 沿途上游百叶口水库共享水情，完成工程全域排查，防汛物资全部备齐，严控汛限水位，加密巡查，全力保障下游群众和设施安全。
3: 同时，文峪河水库调度监控室的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运行，实时采集水位、坝体位移、渗流压力等核心数据，高清监控覆盖大坝、溢洪道等重点区域，为防汛精准调度提供数据支撑。在朔州市七里河滨河湾小区沿岸，国网神投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沿河的配电设施进行雨季特巡特护，清除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沿线供电平稳安全。国朔州市神投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单征亮：
13: 我们加密巡检频次，密切监测潮湿环境下设备运行状况，重点排查配电设备线路老化、裸露漏电等安全隐患，把风险隐患排查到位，处置在前，守好临水供电设施安全关口。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1: 领导干部管理人员班岗是安全管理的关键，既要懂作业，更要懂管理、懂责任、懂整改、懂应急，杜绝违章指挥、管理失职。一、落实安全责任。各级管理人员必须明确自身安全职责，做到谁领导谁负责，谁分管谁负责，谁带队谁负责，谁现场谁负责。二、常态化隐患排查。坚持日常巡查、班组排查、专项排查、全面排查相结合，对顶板、通风、瓦斯、水害、机电、运输、消等重点区域加强巡查，隐患登记、整改、复查、闭环管理，严禁隐患悬空、拖延整改。三、杜绝违章指挥，严禁为了赶工期、抢产量，强令职工冒险作业，严禁在隐患未整改、安全条件不达标时安排施工，严禁默许纵容职工习惯性违章，发现违章立即制止、纠正、教育、考核。四、落实安全培训交底，每班作业前必须开展班前会、安全交底，讲清作业内容、风险点、防范措施、注意事项，严禁无证上岗、不懂就上岗。五、应急管理到位，熟知矿井避灾路线、应急预案、应急流程，定期组织应急演练，让职工会避、会自救、会互救，应急物资、设备、器材定期检查维护，保证突发情况随时可用。六、现场代班值守，采掘工作面、维修作业、爆破作业、特殊危险作业，

0: 必须有管理人员现场代班，全程监督安全作业，及时处置现场突发问题，杜绝无人监管放任作业。
1: 学习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2025年11月30号清晨，祁县北马堡村口一辆轿车起火，车内四人被困，生命危在旦夕。驾车途经此处的晋中市祁县程兆镇程兆村村民申军，不顾车辆爆燃，三次易燃冲火海，成功将四名被困人员救出。今年6月1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申军光荣上榜。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2: 2025年11月30日清晨7点，申军驾车前往太原务工，途经祁县北马堡村口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突发火灾，火势快速蔓延至驾驶舱，他迅速停车，不顾同车工友的担忧，只身一人冲向熊熊燃烧的车辆。他尝试拉开车门，但车门已经被锁死，他立刻返回自己的车辆，取出扳手，再次冲向着火车，用扳手奋力击碎车窗玻璃。汽车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惊险的救人场景。
3: 哎呀，烧坏了，快无措吧，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哇，你舱也坏掉了。
2: 申军的双手被车窗玻璃碎片划伤，鲜血直流，他咬牙忍住疼痛，帮助司机爬出车窗，又反复拽拉拉开右后门。
3: 快你过来抓来，抓住头子的，快不够的老铁咋开的，
4: 你手一捧的，
3: 谁我就推开两门，来来来，再推开两门，来，一二三四五，哎呦，再走。
2: 司机被救出后因体力不支倒在距着火车辆近2米远的地方，申军不顾油箱随时爆燃的风险，再次冲过去，与赶来救援的热心群众合力把司机转移到安全区域。整场救援仅用3分钟，
5: 呛得眼睛都看不清了，一直流泪。我是一边拖一边数数的，我就数几下就知道自己拖了几米了。把四个人全拖出来3分钟左右吧，整个车就被大火吞没了。
2: 救出所有人后，申军第一时间拨通120急救电话，看到有群众上前照料伤者，他默默驾车离开了现场。回想起当时救人的场景，同行的工友范立志说，要不是申军果断出手，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6: 火了是抓得太快，我们在车上都没拉晃悠过来了，伤军把人都全部偷出来了，在后头呀有啥是中啥了。
2: 申军说，9岁的时候自己曾掉进河里，被好心人救起，从那时起见义勇为就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5: 这影响非常大，一辈子都忘不了。就后来啊，每次想起这个事儿，我就告诉自己，遇事一定要冷静，不能慌。
2: 2025年12月，申军抢险救人行为被认为见义勇为行为。今年1月12号，申军入选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6月11日入选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见义勇为好人。
5: 我这人想到了就会去做，怕以后后悔，再遇到该伸手我还是会伸手，还要比这次更冷静。
0: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游泳比赛8月9号开赛。来自全省11个市的6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在碧波中共同逐梦。山西台记者刘海峰、侯红瑞报道。
2: 随着出发哨音的响起，参加 U13组50米自由泳决赛的8名选手迅速跃入水中，奋力划水，奋勇争先，展开速度和激情的较量。经过激烈争夺，太原队选手王子喜最终率先触壁，以25秒97的成绩获得金牌。临汾队乔博瑞、太原队燕卓玉分获银牌和铜牌。冠军获得者王子喜
7: 也算超常发挥，然后夺得了第一。之后我会继续踏实训练，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太原游泳队这次派出100多名运动员组成的参赛队伍参加游泳全部项目的比赛。教练员宋哥。
8: 这次我们太原队的备战呢，就是稳定，赛前的这个状态把控上呢，就是以稳为主。比赛当中呢，这个运动员他本身他有一种这个拼搏精神，获得这个金牌我也是很高兴。
2: 在女子 U15 组200米仰泳决赛中，长治队选手申晓萱在现场观众加油声中一路领先，以2分23秒的成绩获得金牌。
4: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省运动会，我拿到金牌非常开心，也特别谢谢我的教练在背后为我默默付出。我在接下来还有这个1500的比赛，这个比赛我要再接再厉，争取再拿一块金牌。
2: 本次比赛裁判长杨超说，比赛全面展现了选手们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技术水平。
9: 本次比赛是近几年来山西省游泳最高规模的一个赛事，是青少年游泳比赛水平最高的一次盛会，展现山西省青少年的游泳项目的竞技水平，有利于我们山西省游泳青少年的这个梯队建设良性发展，挖掘后备人才，为省队输送更多的优秀的苗子。
2: 四年一届的省运会为我省青少年游泳选手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比赛也吸引了众多观众为选手加油助威。场观众穆先生：
10: 我是从辽宁来的，然后正好来长治这边旅游，见证这样优秀的赛事吧，然后也感受到这样一种浓厚的这样一种体育精神。
2: 现场观众王女士：
11: 带着孩子一同来看比赛，为青少年选手的发挥点赞加油，希望孩子也能像这个选手们一样费力拼搏，实现自己的梦想。
2: 本届全运会游泳比赛为期5天，将产生78枚金牌，选手们将展开争夺，在省运会游泳竞技舞台上展现自我风采。
1: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2: 聆听山西。
1: 您现在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石窟石刻系统性保护工程将云冈石窟列入实施名录，与莫高窟、龙门石窟等知名石窟共同纳入国家级系统保护数字化提质范围。
0: 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日前在合肥落幕，我省代表团携12个项目晋级决赛，最终斩获1等奖2个、2等奖2个、3等奖3个及优秀奖5项，获奖总数与等次均创山西参赛历史新高。
1: 在日前举行的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中，我省代表队表现亮眼，共获全国亚军1名、1等奖14名、2等奖33名、3等奒78名、优秀奖8名。
0: 2026年832平台乡村振兴公益行山西专场活动近日在太原举办，活动通过拓宽帮扶地区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等举措，切实提升我省涉农经营主体运营能力，助力脱贫地区品牌建设和产业发展。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治、晋城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1度到31度，大同小雨，18度到30度，朔州晴转小雨，18度到28度，新州小雨，19度到30度，晋中小雨，20度到30度，阳泉小雨转大雨，21度到25度，吕梁多云，19度到29度，长治中雨转大雨，19度到25度，晋城小雨转暴雨，21度到26度，临汾阴转小雨，24度到32度，运城小雨转中雨，23度到32度，太原小雨，21度到31度。
1: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嘉良，录音孟某，责任编辑赵美娟、常玉春，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时隔14年，再夺 CUBAL 全国总冠军。
2: 当时夺冠那一瞬间，其实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1: 拼搏、坚守、团队篮球，弥补天赋短板。太原理工男篮冠军之路，14年磨一剑，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
3: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冯源。本期播出：太原理工男篮冠军之路，14年磨一剑。
1: 14年的等待，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回响。2026年7月12号，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太原理工大学男篮71-65力克清华大学，时隔14年夺得队史第三冠。这么多年来，太原理工男篮19次雄踞西北赛区榜首，连续18次闯入全国8强，西北王的荣耀从未褪色，但全国冠军的那道门槛却始终迈不过。14年里，他们4次倒在亚军的位置上，其中2次都是输给同一个对手清华大学。这次决赛再次对阵清华男篮，赛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晋中市博士大讲堂走进太古区，晋中市太古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动员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机构肿瘤诊疗、创面修复及多学科协作诊疗水平，补齐区域医疗技术短板，近日晋中市博士大讲堂走进太古区，山西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专家团队受邀走进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专题学术讲座，让基层医务工作者在家门口对接前沿诊疗理念，精进专业技术能力。
2: 本次讲座特邀山西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海义、医师宋丽娟、刘茂熙等现场授课。讲座中，刘海义以结直肠癌的流行病学和治疗进展为主题，系统讲解结直肠癌发病流行特点、早期筛查关键要点以及规范化综合治疗方案，进一步规范基层肿瘤诊疗流程。宋丽娟围绕伤口湿性愈合理论，细致解读术后创面管理新理念、新技术及临床实操规范，为术后创面精细化护理提供全新思路。刘茂熙结合改良杯垦在低位直肠癌宝缸中的应用等大量典型临床病例，深度分享肿瘤多学科诊疗模式与个体化精准医治策略。整场讲座理论扎实，案例鲜活，通俗易懂，兼具学术高度与临床实用性，有效拓宽了基层医护人员的诊疗视野。
3: 此次博士工作站的会议学习我受益匪浅，特别是在这个胰腺癌诊疗技术和这个结直肠癌诊疗技术的相关典型案例的学习，所以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在我以后的手术和临床诊疗实践中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此次博士工作站对我们晋中广大地区老百姓也是一个造福的项目，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专家资源能够下沉到我们基层来。
2: 据了解，晋中二院博士工作站成立一年多以来，依托省级高端医疗人才资源，常态化开展坐诊、手术、学术培训、技术指导等工作。

0: 提高。那么同时呢，普外科作为我们消化科的重要的兄弟科室，双方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协作，互通技术，推动呢消化与外科一个联合诊疗水平的共同进步。消化系统的疾病呢是需要内外科联合诊治的，这个平台搭建起来以后呢，让我们内外科的联动呢更加的顺畅，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呢更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大家呢不用奔波前往省城，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专家的优质的诊疗服务，让我们医务人员呢能更好守护群众的消化道的健康。
1: 8月7号，全市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动员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指导组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抗劳尽忠担当，强化服务保障，与省会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为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作出尽忠新的更大贡献。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迎庆、区政协党组书记郭志强等领导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2: 会议指出，省会强才能全省强，龙头活则全盘活，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具体实践，是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市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的现实需要。太原晋中两市地域相邻，渊源深厚，人文相同，经济相融，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树牢服务太原发展晋中两全其美、各美其美的理念，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加强服务，为太原充分发挥省会城市龙头带动作用，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贡献力量，助力全省加快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明确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在服务太原加快转型发展上持续发力，紧扣能源转型，做好太原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等项目建设配套服务，促进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聚力制造业振兴升级，积极对接太原省级链主企业，全力研链、补链、强链，着眼适度多元发展，助力太原打造服务业发展核心枢纽、临空临铁经济区等，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对高频事项实行一网通办、跨市通办，构建一流营商环境，在助力太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持续发力，充分发挥好大学城、农高区两大科技创新优势，持续深化市校协同双融双创，积极探索人才政策共享模式，推动两市实现人才互通、科技互融、成果互享，在与太原共同打造山西中部城市群区域消费中心上持续发力，提升市城区一带两圈消费能级，从需求端发力拓展优质供给，更好承接和满足太原市民消费新需求，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丰富场景业态与产品供给，更好服务太原，打造山西文旅核心门户，在助力太原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上持续发力，推进五个融合、五个下功夫，持续擦亮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打造太原市民菜篮子，建设太原物流中转站，拓展太原发展新空间，引领带动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在服务太原民生福祉保障改善上持续发力，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共建共享，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助力太原再现锦绣太原城的盛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升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凝聚力，增强全局意识，始终站在全省发展战略高度服务太原，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贯通省市县目标任务，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化责任落实。

0: 市直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具体落实举措，相关县区市立足自身禀赋，找准定位，精准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联动落实的工作格局，完善对接机制，优化两市领导协调、部门协作和多层次协同机制，常态化沟通对接，提高服务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效。8月7号，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爱心助学筑梦未来集中物资发放仪式在乡政府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志强参加。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人大代表共同为数十名困难学生发放学习生活用品与侯城特产大礼包。此次活动是侯城乡人大代表联络站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承诺的具体行动，共资助学生数十名。活动号召更多社会力量关注教学事业，共同营造扶困助学的良好氛围。受助学生纷纷表示将不负期望，以优异成绩回报社会，报效祖国。发放仪式结束后，现场召开人大代表座谈会，围绕民生服务、基层助学等工作交流研讨。近日，金谷广场灯火璀璨，歌声嘹亮，作为萧夏晚会重头戏的歌手大赛在这里火热开场，16位从海选中晋级的选手轮番登台，用音乐为夏夜注入无限活力。比赛在动感十足的乐队暖场中拉开帷幕，选手们风格各异，既有深情款款的抒情慢歌，也有燃炸全场的流行金曲，台下观众或坐或站，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萧夏广场化作欢乐的海洋。经过近2小时的激烈角逐，评委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情感传递等方面综合打分，最终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紧随其后的2天，萧夏晚会精彩接续上演，现场依旧人头攒动，群众参与热情高涨，欢声笑语充盈整个广场。本次歌手大赛是太谷区萧夏晚会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既丰富了群众夏夜文化生活，也为本土音乐爱好者搭建起一展风采的广阔舞台。今年的萧夏晚会虽已落下帷幕，但属于夏夜的火热热情依旧留存，一场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为市民送去欢乐，留下满满的夏日美好回忆。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 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8: 我马上就填。
9: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